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甲醛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 4S 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或者12345来投诉。

市面上除权的方法五花八门，很多车主呢盲目跟风，花了钱呢却没效果，全是踩了智商税的坑。首先要知道啊，甲醛释放周期呢长达3到15年，新车异味是持续缓慢释放的过程，不存在一次性彻底除权的捷径。所有有效方法呢，核心都是加速污染物挥发，持续通风置换。最有效零成本的基础方法呢，就是高温开窗通风，晴天暴晒升温，激活内饰甲醛挥发，开车门天窗形成空气对流，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远超各类网红产品。同时呢，可以配合车门开合，高速开窗通风，强化空气置换效率，这是新车前半年最核心的除权方式。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的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营口市灞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5: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颜，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欢迎您的聆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我们读到的是第三本书，第三本书的名字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共同读到的是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的内容呢，叫做穿越关系的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今天共同来关注，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很爱你，但也不想依赖你。在呼吁男女平等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了职场，用实力也证明了自己。她们工作努力，业绩喜人，用聪颖和勤奋获取了自己应该拥有的社会资源。发现部分女性没有搞清楚强大的真正内涵，很多朋友圈的文字都在感召女性，不要依靠男人，要独立，即使摔倒了也要华丽的摔倒，保持优雅的姿态。随便去书店逛逛也是女不强大天不容，只有你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之类的书。这些媒介呢，都在传递一个观点，女人都是金刚不坏体，无需依靠男人，好像做到了这一点，女性就真正独立了一样。

赖男人让自己不断的变强大就是真的幸福吗？做不到这些的软弱女性呢，难道就失去了自我价值吗？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卢月是我的一个学员，人长得很漂亮，果敢又直率，主动举手要求做个个案。他说他有过两段婚姻，每段呢只维持了3年，后来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不过也快分手了。其他学员上台演讲的时候呢，都会紧握话筒来疏解紧张，但他不同，双手已经抱紧臂弯，保持冷静思考的姿态。你的第一段婚姻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人分开的呢？我问他。我性格他受不了，他说我很强势。第二段的婚姻呢，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分开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强势，我也没对他们怎么样啊。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不强势呢？我肯定他的坦率和直接，并尝试带他进入到更深的心理层面，看见那个更真实的自己。他说我真的没有打骂呀，我就是搞不懂这些男人怎么到最后都变成了伸手向我要钱。那你还说你不强势，你都可以把他们养起来了。我半开玩笑地说，我跟第三个男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哦，我们工作中相处不愉快，但是生活当中很合得来。我给他投了好几十万，但他都没有赚到钱，也许呢是因为愧疚吧，他就提出了分手。总之你的男朋友们都比较容易对你产生依赖是吗？我知道他不喜欢强势控制这样的词，好吧，那就换一个表达方式来问他。他的回答是，是的。当你回顾过往的两段婚姻以及现在的这段恋爱，都是以同一种模式结束，你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我觉得分手是痛苦的，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了，反反复复备受折磨，我都快不相信爱情了。他很坦诚地说。所有人都说他强势，但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强势，在他眼中只是他遇到的三个男人都比较弱而已。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的新闻。一汽广汽深度合作的传闻日前呢突然有了全新的信号。就在9月14号，广汽集团 A 股因重要事项未公告全天停牌，港股随后也于上午9:30起暂停交易。广汽方面回应称，停牌是由于当天上午紧急发生的，收市后将会发布重要公告，但暂未透露具体内容。这也恰巧的撞上了周末正在发酵的一则传闻，中国一汽很可能通过资产划拨等方式入股广汽集团，双方形成持股联营，甚至进一步涉及战略重组的事项。市场上呢还有更为具体的版本称，一汽可能会成为广汽集团的重要股东。不过截至目前，一汽广汽均没有正式确认这项重组事项，广汽对相关传闻也没有正式的回应。所以呢，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有两件事情，广汽确实是临时停牌了，而且呢在盘后广汽呢确实将会有重要的公告表示，一汽和广汽的合作则仍然停留在市场的传闻阶段。但是呢，这个传闻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发酵，也不是没有其背后的背景。就在9月11号，国家发改委公开表示，将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并支持骨干企业整合研发、生产资料，减少同质化竞争。在短短3天之后呢，广汽就突然停牌，时间节点确实非常敏感。另外呢，从业务的结构上来看，一汽和广汽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和关联。一汽是央企，2025年销量超过330.2万辆，旗下有红旗、奔腾、解放以及一汽大众、一汽丰田，在高端品牌、商用车和合资体系上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广汽则是长期深耕于华南市场，旗下拥有传祺、埃安以及广汽丰田、广汽本田，同时正在加快新能源和智能化的转型。如果呢只是简单的来看销量，这个组合甚至足够夸张。2025年，一汽销量330.2万辆，广汽172.15万辆，两家合计起来超过502万辆。同期上汽为450.7万辆，比亚迪超过460万辆。这就是说呢，如果未来真的走到资产和业务层面的实质整合，仅按去年销量来计算，一个年度销量500万级的新车集团就可能会正式的出现，规模直接来到国内的第一。当然，网传所谓的持股联营和合并成一家车企完全是两个概念。如果呢最终只是股权合作，一汽广汽仍然可能会保留各自的独自运营。而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双方未来会不会进一步的整合研发、采购、产能、零部件，甚至新能源的品牌。目前广汽自身呢也正处于调整期，今年1到8月份销量为101.26万辆，同比只增长了0.21%，上半年规模净亏损44.67亿元，改革压力并不算小。

去年呢，长安和东风其实呢就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案例，在2025年2月份，两边旗下上市公司几乎同时公告，控股股东正在与其他国资央企规划重组。当时呢，市场一度直接猜测东风和长安将会合并，但到了6月份，东风明确表示暂不涉及相关资产和业务重组，最终落地的是兵装集团汽车业务独立出来，组建成新的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所以说。

这次也不能因为广汽的停牌就直接下定结论一汽广汽合并已定，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汽车国企央企的资源整合已经不是单纯的市场猜想。去年呢，是中国长安独立成立了新央企，今年如果一汽和广汽真的从持股联营开始，国内汽车集团的格局可能还会进一步深度的变化。那么有关于广汽集团在盘后的最新公告，张红呢也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再来看一下国内车企的另外一个重磅的消息，哪吒汽车可能复活。网传哪吒汽车将要复活，且试图帮助其起死回生的企业名字呢叫做太乙圣莲。难道神话故事将会在如今的车圈变成现实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就在上周9月11号，哪吒汽车母公司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组案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以网络形式召开，会议表决的重组计划草案首次披露了重组的投资人浙江太乙圣莲汽车管理合作企业。通过这份草案来看呢，太乙圣莲拟出资30亿元取得合众新能源约70.62%的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该草案呢目前尚需债权人表明通过以及法院的裁定批准，存在着无法落地的可能性。据工商登记信息显示，太乙圣莲公司注册于2026年4月21号，系专为本次重组所设立的投资主体，认缴出资总额30.0亿元，目前尚未实缴。系由浙江山子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山子玉虚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组建，前者的实控人为深交所上市公司山子高科董事长叶季，后者实控人为山子高科董办主任，叫做于书新。换言之呢，太乙圣莲实由山子高科方面来操盘，但属于上市公司体系外所搭建的投资载体。山子高科已经多次澄清，上市公司本身不参与本次重组的投资，并不表示重组成败直接计入上市公司的财报。那么在资金的用途当中呢，30亿元里有11.67亿元将会用于清偿债务和破产费用，剩余的18.33亿元补充流动资金。在债务方面，合众新能源普通债权为11.7亿元，80万元以下部分清偿率约为12%。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常带各位呢来说一说秋天不要忘记给自己的轮胎来充气。现在呢早晚温差很大，尤其到了夜晚的时候啊，已经有一些肃杀之感了，外套呢已经穿在身上，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忘记检查一下胎压。而且呢，不论是汽车、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都要检查一下，原因呢就在于秋天降温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如果呢恰好遇到一场寒潮的话，一天降温十多度都不算夸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胎压过低的问题。气温越低，胎压呢也会变得越低，哪怕车辆是处于静止状态。汽车使用的低压充气轮胎里所填充的是压缩空气，空气里面本身呢也是会热胀冷缩的，压缩空气同样不例外。高温的高热能会加大空气各类分子之间的间隙，于是呢即便空气当中的分子数量是相同的，其在高温状态下的体积也会变得更大，而体积的膨胀呢则会加大气压的轮胎的气压，那么反之呢体温因低温而缩小，分子之间的间隙呢会进一步的靠近，这也会让轮胎内的气压逐渐的降低。所以说呢天气气温降低之后胎压变低，这并不是慢漏气，而是热胀冷缩所导致。如果呢您在今年夏天调整过胎压，那么现在呢可以去重新的调整一下，而且呢可以适当的调高一些，因为呢秋天比较短，深秋的气温呢甚至能够接近冬季初期，这就意味着呢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内气温呢还将会大幅度的下降，胎压还会继续的降低，所以呢胎压可以适当的调高 0.1 到 0.28。如果近期没有高速长途驾驶的用车规划，或者呢车辆一直以日常通勤为主的话，胎压建议直接调高 0.2 到 0.38。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天晚了够，我是周周，
1: 我是超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机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巨幕，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再来关注福利来了，千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也是八里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又甜甜的独处时光。预约电话 0417-6189-888 153-0417-0117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有没有5秒？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林口市灞区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区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0: 灞区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灞娱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很多车主在提新车之后呢，都会遇到一个很直观的问题，新车味道刺鼻，闷久了头晕恶心，开车久了嗓子干涩发痒，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味道叫做新车味儿。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正常的专属气味，大概率就是车内甲醛、苯系物、挥发性的有机物超标发出的刺激性气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新车甲醛超标到底是谁的责任，官方检测的标准呢又是什么，车主遇到问题应该如何的合法维权，以及最实用不踩坑的新车除甲醛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王菲的《乘客》。

很多车主呢默认新车有味儿很正常，散一散就好了，但事实上呢轻微的异味可以通风消散，超标甲醛的属于车内空气质量不合格，直接关乎驾乘人员的身体健康。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最关键最容易被车主混淆的车内甲醛官方检测标准讲清楚，避免大家被网红检测仪非正规的测评误导。那么目前的国内乘用车的车内空气质量核心参考两大权威的标准，分别是 GBT27630 乘用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和 GBT18883 室内空气质量的标准。那么其中呢汽车专属的国标，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个2011的旧版，那么甲醛限制呢是每立方米0.1毫克，那么全新升级的国标呢已经将这个限值收紧到了0.06毫克每立方米，管控是更加严格的。

而民用的通用检测标准的要求密闭十二小时检测限值为0.08毫克每立方米，更贴合日常用车这个密闭静置的真实场景。需要重点提醒大家，正规检测呢必须密闭静置、专业采样、实验室分析、带 CMA 认证的报告呢才具备法律效力。手持检测仪的数值只能参考，不能作为维权依据。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搞懂检测的标准之后呢，很多车主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来了，新车的甲醛超标，车企到底该不该担责，又该承担哪些责任？从消费维权和行业规范来看呢，车企需要承担三重核心责任。

第一是选材责任，车内座椅皮革、中控台、脚垫、隔音棉、内饰胶水等等非金属材质是甲醛和挥发性有机物的主要释放源。那么车企呢，必须要选用合规的环保材料，从源头控制污染物释放。第二呢，是品控责任，车辆出厂之前必须完成车内空气质量检测，确保符合国标要求，杜绝不合格车辆流入市场。第三呢，是告知与售后责任，车企需公示内饰材质和环保参数。如果车辆出厂就存在甲醛超标这些质量问题，就不能以新车正常味道来搪塞车主，必须要提供整改售后解决方案，这是车企不可推卸的义务。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甲醛问题。现实用车场景当中，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甲醛超标的问题，都会陷入到维权难的困境。 4S 店的推诿扯皮，复检结果前后不一，说不清检测依据，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投诉。稍后呢，我们给大家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可落地的车主维权流程，全程合规，简单好操作。

很多车主呢仅凭借着嗅觉来判断车内空气质量，觉得味道不刺鼻就是安全的，这就是最大的用车误区。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有害气体，低浓度的甲醛呢几乎闻不到，却依然会悄悄的伤害身体。首先呢要保留好完整的证据，保存购车合同、车辆出厂信息等等，切勿私自改装内饰、更换配件，避免扯皮。其次呢要选择具备 CMA 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国标规范完成密闭采样检测，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检测报告。那么最后呢分部维权，首先要与这个 4S 店车企官方的售后协商整改、除权、退换车或者是补偿方案，协商无果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12345来投诉。

市面上除权的方法五花八门，很多车主呢盲目跟风，花了钱呢却没效果，全是踩了智商税的坑。首先要知道啊，甲醛释放周期呢长达3到15年，新车异味是持续缓慢释放的过程，不存在一次性彻底除权的捷径。所有有效方法呢，核心都是加速污染物挥发，持续通风置换。最有效零成本的基础方法呢，就是高温开窗通风，晴天暴晒升温，激活内饰甲醛挥发，开车门天窗形成空气对流，每天坚持半小时以上，效果远超各类网红产品。同时呢，可以配合车门开合，高速开窗通风，强化空气置换效率，这是新车前半年最核心的除权方式。

0: 您，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单纯通风的可以解决大部分浅层甲醛的问题，但是遇到阴雨天夜间停车无法开窗通风的时候呢，就需要搭配辅助除醛的方式，同时呢避开各类虚假除醛的套路。日常可以在车内放置足量的活性炭包、硅藻醇，用来吸附空气当中残留的甲醛和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呢，吸附类的产品会快速饱和，必须定期晾晒、定期更换，否则呢会造成二次污染。雨天密闭用车的时候呢，可以开启车内的空气净化器，车载新风系统持续净化。

车内的空气，大家一定要避开除醛的误区。那香薰空气清新剂呢，只能掩盖异味，无法分解甲醛。网红除醛凝胶啊，这个喷雾治标不治本，部分的劣质产品呢还会产生二次污染物，加重车内的污染，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你说

很多人买车啊，看重颜值、动力、配置，却忽略了最核心的车内空气质量。殊不知，健康的驾乘环境呢，才是用车的根本底线。新车异味绝非常态，甲醛超标呢，就是质量问题，车主不需要默默忍受。希望每一位车主呢，都能够重视车内的健康问题，除甲醛，坚持高温通风为主，设备辅助为辅，拒绝智商税套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的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几乎从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事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的依照既定方针运作。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

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自春了，高雷亚纪了，山本喜太治了，大友义雄了，直松孝夫了，谷泽良治郎了，渡边文南了，可真让人开心呢。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哦，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

0: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他走后，太太把买来的东西全和丁二爷研究了一番，他给每一件都顺着他的口气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贵。李太太越说越高兴，以为丁二爷是天下唯一能了解他的人，鹰们也爱他。鹰说：二大爷当牛。二大爷立刻说：当牛当牛，我当牛。铃说：
2: 二大举铃高高。
1: 二大立刻把他举起来，举高高，嘿，举铃高高。把二大爷和爸比较起来，爸真不能算个好玩的人。鹰甚至于提议：
3: 二大爷，叫爸当你的爸，你呀当我们的爸，好不好？
1: 二大爷很高兴，似乎很赞成这种安排法。妈妈也不由得这样想，设若老李像丁二爷，那要把新年过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爷不会挣钱，而老李倒是个科员，科员自然是要难伺候一些的。老李没回来吃午饭，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还记恨着那天晚上的茬儿？也许嫌我花银太多，还是讨厌丁二爷。他看见了那个变红萝卜，
3: 这是哪儿来的？
4: 东吴大婶给送来的。
1: 鹰说：
3: 我上街的时候他进来了。
1: 铃抢在鹰的前面：
2: 妈去，婶来，爸当牛。
1: 哦，天大的一个哦啊，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还记恨着我。

0: 丁二爷是好人，花钱，男人挣钱不给太太花给谁？给养汉老婆花，其中有事儿，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的门儿啊？你的汉子不要你，干嘛看别人的汉子眼馋呢？李太太当时决定把东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国联的会员国，而且想着想着出了声。哟，莲儿，声音不小，含有广播的性质。哟，少上人家屋里去，自己没有屋子吗？听见没有，小不要脸的，撞什么丧，别叫我好说不好听的胡卷你们。英和玲瞪了眼，不知妈打哪儿来的邪气。李太太知道广播的电力不小，心中已不那么憋得慌，把种着鹅黄色菜心的红萝卜一摔，摔在痰盂里，更觉得大可以暂告一段落。老李是因为躲丁二爷才出去，自然没有目的地，走到顺治门，看了看五路电车的终点，往回走，走到西单商场，又遇上了丁二爷。丁二爷浑身的衣裳都是张大哥绝对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爷身上说不清怎么那样难过，棉袍似秋柳，裤子像莲蓬篓，帽子像大仙蘑菇，可是绝对不仙。老李忽然觉得这个人可怜，或者是因为自己觉得饿与寂寞，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一块儿去吃点东西的呀。丁二爷咽了口气，而后吐出个好。在商场附近找了家小饭馆，老李想不起要什么好，丁二爷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点主张也没有。来两壶酒，跑堂的建议。
1: 哎，对，两壶酒，两壶，很好。
0: 丁二爷说。其余的跑堂建议，二位饭客很快的通过议案。老李不得喝酒，两壶都照顾了丁二爷。他的脸渐渐地红上来，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挂上些笑纹，嘴唇咂着酒味动了几次，要说话又似乎没个话头。看了老李一眼，又对自己笑了笑，口张开了。
1: 两个小孩真可爱，真的。
0: 老李笑着一点头。
1: 原先啊，我自己也有个胖男孩。
0: 丁二爷的眼稍微湿了点，脸上可是还笑着。
1: 多年了，
0: 他的眼似乎看到很远的过去。
1: 多年喽，
0: 他拿起酒盅来没看，往唇上送，只有极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盅子放下，用手倒着，愣了半天，叹了口气。老李招呼跑堂的再来一壶，丁二爷连说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满，呷了一口。
1: 多年喽，
0: 好像他心中始终没忘了这句。
1: 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多年喽，
0: 他又喝了一口。
1: 妇女，妇女，
0: 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眼直看着酒盅。
1: 妇女真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恼丁二，没出息的丁二，白吃饭的丁二。这么说，
0: 老李觉着不大得劲儿，可是很愿听听他说什么，又笑了笑。
1: 我也是那么看啊，丁二今天遇上知己。嘿，喝一口，李先生。我说妇女不可靠，看我这个样啊，看，都因为一个女人。多年了，当年我也曾漂亮过，也像个人似的，娶了亲，
0: 他从一下轿就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嫌我，我怎么办？给他个下马威。哼，他连吃子孙饽饽的碗都摔了。闹吧，狠闹了一场，归期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实人，很老实，他看哪个男人都好，只有我不好，谁甘心当王八呢？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实人，三年的功夫，我是在18层地狱里，一点不假，第18层打我打不了，老实，真老实，我只能一天到晚拿这个。他指了指酒盅，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一月一年，一共3年，很能喝点儿，一斤二斤的没有什么。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自愧。老李也抿了一口酒，让丁二爷吃菜，还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说。事情丢了，谁要醉鬼呢？从车上翻出来，摔得鼻青脸肿，把刚开的薪水交给要饭的，把公事卷吧卷吧当活纸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话。可是醉卧在羊沟里，也比回家强，强得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许我逗一逗抱一抱，还有人说那不是我丁二的儿子，他要是把孩子留下，他自己干脆跑了，丁二还能把酒一断成个人。他不跑，即使他把我人和钱全耗尽，我连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没有了，他跑了，带着我的儿子，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有人送给我一件大衫，我也把它卖了去喝酒。张大哥从小店里把我掏了出来，我只穿着半截裤子，腊月天儿，小店里用鸡毛蒜皮烧着火。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晋王李存勖在赵州啊，和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之会盟，三家人马要合起来对付朱温的大兵。很快，大梁国的前军部队就到了博乡了。在野河北岸扎下大营，先锋官王茂章在晋营之外讨敌骂阵，晋王李存勖率领人马出征，大梁国的副先锋韩擎就要用龙骧、神杰、红白二马军给晋军来个下马威，不过呀，适得其反呐，被横冲都给杀的是溃不成军呐，王韩二将败回了先锋营，连着夜的退回了野河南岸。梁晋两国河北交兵头一仗，晋军是大获全胜，李存勖觉得时机已到，要渡过野河，把王茂章是一举歼灭。大太保李嗣源认为啊，虽然说是三家合兵啊，河北兵只善于守不善于攻，光指着晋军难以取胜。李存勖认为啊，不能贻误军机，大梁国的人马本来就多，吃掉一部分是一部分，他们要是合在一块儿了，那就更不好打了。李存勖一抬杠呢，李嗣源呢就没法往下说了，说多了李存勖又该以为啊他有不臣之心了，李嗣源没办法了，只得退出来去找张成业。张成业呢早就料到晋王要使这招了，这招啊确实不太可行，他就答应李嗣源呢去劝晋王，来到了金顶黄楼帐之外，告诉亲兵要求见晋王，军士要见王爷，当兵的都没回禀，直接就让张成业进去了。进了金顶黄楼帐，再往里走呢是李存勖的寝帐，寝帐啊就是睡觉的地方。张成业一看呢这李存勖正脸朝着里呢，连忙说了一声，老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眼看这一场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迫在眉睫，岂容我主安卧呀。李存勖知道张成业来了，再一听这话腾愣就坐起来了，张先生见到孤家说出这等话来，你这是何意呀？启禀王家千岁呀，敌我两军扎营只有五里之遥，时值寒冬，河道干涸结冰，如果王茂章率领凉兵冲过野河，敌众我寡，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存勖一笑，先生此言差矣啊，孤速战速决，明日过河就把凉军歼灭，以绝后顾之忧。张成业摇摇头，哎，王家千岁，我军兵微将寡，要把梁军逐个击破，速战速决，敌军又岂能不知呢？王茂章必然在野河南岸深沟高垒，闭门不战，我们的晋军呐，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关夺寨，一时之间难以取下梁兵的先锋营啊。王茂章就可以等待张归霸、朱有圭的人马到来，到那时对我军造成何为之势？河北两路人马不善征战，况且王荣、王楚之都是善变之人，恐怕到时候一见梁军势力强大，他们又倒向朱温那一边了，和梁军共同与晋军为敌，如此一来我军休矣呀。张成业他们一分析，李存勖一过脑子，当时吓出了一头冷汗，哎呀， 若非先生提醒，孤家险些铸成大错呀，还请先生教我破敌之策。张成业说道，依老奴之见，我军不如暂时退守高邑，与敌军拉开一定的距离，高邑县可攻可守，即使王茂章前来袭击，我军铁骑也能够发挥作用与之抗衡。下一步呢，咱们可以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才能取胜啊。张成业一番言语，李存勖是茅塞顿开，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啊！他一拍脑门，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啊，是方才我家王兄还劝我不要贸然出击呢，因为这个孤家还对他态度有点不好，先生这么一说呢，我是错怪大王兄了，嗨，孤得给我家王兄道个歉，顺手呢咱们商议一下破敌之策。张成业一乐，王家千岁，您跟我走吧，大太保啊就在老奴的帐中呢。李存勖哈哈大笑，哦，原来呀你是替我家王兄来做说客的呀。王家千岁，您也不能这么说，老奴是像理不像人，大太保这不也是为了您好，我这才来劝您的吗？就这样啊，君臣二人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一撩帘，李存勖先对李嗣源一抱拳，大王兄，因为我军的安危着想，我却是言语不周，您还让张先生苦口婆心前去劝我，小王我知错了，还请王兄原谅。李嗣源连忙还礼，金王千岁，末将并没有记挂在心，错与不错的都无所谓，咱们的目的呢都是想早日完成先王的遗愿，既然您来了，咱们呢就把这个如何对付梁军的办法商量商量。于是三个人是秉烛夜谈，商量好了各自回帐篷休息。第二天，李存勖带领大军拔营起寨，人马奔了高邑县。这个高邑呀，再早不叫高邑，叫号城。想当初更始皇帝刘玄登基，八大奸臣潼关散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巡视河北，这刘玄得天下不得人心呐。刘秀就在众家功臣的推举之下，在告城南边的千秋亭登了基了。刘秀登基以后呢，把号城呢就改称为了高邑。为什么张成业一说退守高邑，李存勖答应的那么痛快呢？李存勖第一呀、啊、是听张成业说的比较有道理，第二呢他也有私心呐、啊、他想了，汉光武帝刘秀在那儿都登基坐殿了，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建立了东汉王朝，我呀也上那儿沾沾喜气儿去吧，说不定啊我借着刘秀的官啊，我也统一中原，再建立一个唐朝呢，甭管行不行，先去高邑待会儿去。您还别说呀，后来还真让李存勖给蒙上了。李存勖去高邑做皇帝梦去了，王茂章呢让沙陀兵给打怕了，也没敢过河追击，他认为呀这是进军的诱敌之计，他这一不追不要紧呐，挨了骂了。挨谁的骂呢？影王朱有圭呀。前文书咱们说了，王茂章是先锋，张圭霸是元帅，朱有圭是监军，朱温坐领中军走在最后。他们走着走着，他们蓝旗前来报告说，王茂章在博乡和晋军开战，是大败亏输啊。朱温一听气得直跺脚，王茂章这个废物啊，可惜我给他那么好的装备，这仗都给我打输了。他马上命令张圭霸、朱有圭，你们给我去趟博乡，督促王茂存勖的太原府，记住喽，到了博乡一定要打起朕的旗号，迷惑李存勖，他不是打幽州战河北两路分兵吗？我端他老窝去，弄得他手忙脚乱，顾这儿顾不了那儿，是顾那儿顾不了这儿。 您瞧这朱温这算盘打得多好啊，不说朱温领兵偷袭太原，还说张归霸朱有归来到了博乡，张归霸还没说什么呢，朱有归呀劈头盖脸就给这王茂章臭骂了一顿，说什么让他领兵过河到高邑去抓李存勖，不打胜仗不行。张归霸就劝影王千岁呀，王将军的想法啊不算不对，这足矣，两天之后啊咱们就围攻高邑县。张归霸领兵多年了，用兵谨慎，不打没把握之仗，这是个优点，可也是个缺点，太谨慎了，又违背了兵贵神速了，这样一来呢，可就让李存勖给逮着空子了。

哀害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居中而坐，左边坐着李存勖、张承业。一军两军势力强大不可忽视，朱温乃是之奸雄，张圭霸用兵谨慎，我们要抓紧时机呀、啊、趁两军立足未稳前去挑战，诱敌深入再用巧计破敌，不能让敌军造成合围之势，那样一来进军危险，河北两位叔父的地盘也会落入国贼朱温之手啊。蒙晋王千岁不弃，嗣源忝为充当临时的元帅，还请晋王军师和两家叔父屈尊降贵听我的军令，军中无戏言呐、啊、如果我派到谁的头上，各位啊一定得捧捧我，我先在这儿托付一下。李嗣源一说这个，那四位全站起来了，我等四人愿听元帅调遣，马首是瞻呐、啊。李嗣源抱拳还礼，如此说来多谢各位，那我就开始派将了啊。他一伸手在帅案上拿起第一支令箭，李存勖、高行周听令。好家伙，头支令箭就派李存勖。李存勖、高行周站起来往帅案前边一站，双手抱拳高声答应，元帅要末将哪旁使用，命你等二人领兵一千渡过野河桥，到凉兵大营之外讨战，只能败不能胜，一定要把他们引到过了野河十里之外，安全返回高邑县城。高行周啊，保护王家责任重大，倘若王爷损伤一根毫毛，本帅是定斩不饶。高行周把腰板一挺，冲上抱拳，元帅派末将保护王爷是对我另眼看待，您尽可放心，即使末将这条命没了，也绝不能让王爷损伤分毫。李嗣源一点头，好，下去点兵保护王爷前去讨战，得令啊。李存勖、高行周齐声遵命，俩人先走了。李嗣源拿出第二支令箭，袁行钦听令，末将在，你带领两千骑兵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埋伏好喽，等待接应高行周，让过晋王的人马和梁军正面交锋，只许进不许退，后退一步你给我提头来见。末将遵令啊。赛典韦、袁行钦也下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三支、第四支令箭，李从珂、石敬瑭听令，命你二人各自带领两千军兵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左右两侧埋伏。袁行钦和梁军一交手，你们二人两侧支援不得有误，得令。这俩也下去点兵埋伏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五支令箭，张承业听令，本帅命你领兵三千把守高邑城，等高行周和晋王回来，你不必出战，和高行周保护好王爷的安全就行了。是。张承业把令箭接过去了。李嗣源连发五支令箭，派的都是禁军禁将，连王爷都派出去了。王荣和王楚直纳闷啊，先说这都派的差不多了，还有我们事儿没有啊？要没有啊，那可太好了。俩人正琢磨呢，李嗣源拿起第六支令箭，王楚直听令，本帅命你带领本部军队两万分作两队，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埋伏，接应李从珂、石敬瑭、袁行钦的人马，末将遵令。紧接着李嗣源又抽出第七支令箭，王荣听令，你带领本部两万军卒跟随本帅到野河上游三十里，渡过野河奇袭梁兵的大营，有可能的话咱把朱温抓住是最好不过了。是，末将遵令。王荣先说了，李嗣源你真行啊，你让我跟着你抓我亲家去，这支令派的有水平。不提王荣怎么想了，咱们说这第一。

路人马，李嗣源和高行周俩人领着一千骑兵，说话聊天啊，就过了野河桥了，来到了梁军大营之外呀，是蹦着高的讨敌骂战呐，是什么难听骂什么呀。王茂章、韩晴假装听不见，就是不出战。其实像李存勖这种做法啊，很容易被人识。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云口，共建文明家园。

0: 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2: 其实啊，泰山的海拔并不是特别高，但山顶和山脚下的温差是重点，尤其是呢早上要看日出，就一定要注意保暖了。鞋子啊，咱必须穿防滑的登山鞋了。泰山的台阶大家知道吗？真的是非常多，尤其是十八盘，又陡又窄，穿皮鞋或者是啊高跟鞋，不仅累啊，而且特别容易滑倒啊。咱们知道安全才是第一位的。那么小一上一次跟同学一起去的泰山啊，他穿的是一个皮面的那种运动鞋，其实呢走起路来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哈、啊。小一建议大家最好是穿网面的那种运动鞋，登山鞋会更好一些哈，比较轻松。那么在着装方面呢，建议大家分层穿，比如呢咱们里面穿一件薄的 T 恤或者是速干衣啊，外面再套一件薄外套哈、啊、如果早上看日出，就再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或者是羽绒服冲锋衣。嗯，当然了，山顶也有租大衣的，但是呢自己带会干净舒服一些吧。
3: 1, 2, 3, 4.
2: 另外啊，建议大家千万别背这个太沉的包包啊，带一个双肩包就好了，里面的装水和零食可以少一点啊。建议大家戴一顶帽子，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风。如果打算啊拍日出，那就戴一个墨镜，不然啊太阳出来了真的是会晃眼睛。手机充电宝还是要带一带的哈，啊爬山的时候拍照很费电呐、啊、山顶也有充电的地方，但是要是排队的话，哎我们可能就要花一点其他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啊，泰山的登山路线啊，其实给到大家的呢是主要有两条，一条呢是红门线，另外一条啊就是天外村线了，还有一条比较小众的天竺峰线，适合喜欢安静的朋友。那咱们根据体力来进行选择哈，千万别硬撑，别小看了泰山的高呀，还有泰山的台阶之多。大家所熟知的红门线呢，就适合体力好想体验全程徒步的朋友了。天外村线呢，这条线路就是乘车加徒步还有缆车，从天外村啊坐景区大巴到中天门，那大概30分钟，25块钱就到了哈。然后呢从中天门可以选择徒步爬十八盘，再到啊南天门，那也可以坐缆车了，全程大概就3到4个小时，很适合带老人小孩或者是不想太累的朋友了。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

好了，有一些地方小鱼要提醒大家不能错过了哈。除了咱们之前提到的玉皇顶、十八盘、天街、泰山，还有很多必看的景点，来都来了，咱们千万别错过了。其中啊，就有着碧霞祠，还有日观峰。When it snows, I'd like to...真的，很多朋友就讲，其实最愿意和什么样的旅行搭子一起出门呢？就是那种，哎，来都来了，咱们去参与一下，毫不扫兴哈。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旅行的搭子就非常的重要了哈。祝大家能够玩得开心。那么爬完了泰山啊，也别着急走啊，因为泰安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地方，会让我们的旅行感觉得非常的充实啊。小易呢特地查了一下必吃的美食都有哪些呢，接下来啊，小易叫麦氏来说一说哈，都有哪些好吃的。比如说泰山炒鸡、泰安的豆腐宴、泰山的火烧，还有烧柴鸡、泰山的啤酒。哎，来都来了哈，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饮食文化和生活气息。

么聊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的泰山之行啊还是没有聊透，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说啊，但是根据时间的关系啊，咱今天就聊到这儿。但小易呢还有几个走心的小提醒想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第一点啊，就是关于体力的小误区。很多朋友都觉得啊，我平时不运动爬泰山肯定不行，其实啊真的不用怕。其实泰山的路线真的很成熟啊，沿途有很多歇脚的地方，累了就坐下来喝口水聊聊天，慢慢的爬哈，因为有不同的线路适合不同的人群。那小姨之前又见过60多岁的阿姨啊，她全程徒步爬的山顶啊，还跟我们分享了她带小零食。重点啊，我看不是爬多快，而是沿途看看风景，感受泰山的氛围哈，哪怕走得慢一点也是一种非常棒的体验呐。那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关于看日出的小期待了。那很多朋友去泰山呢、啊、都是为了看日出，但有可能呢因为天气的原因就真的没看到呀。如果真的是那样啊，也别太遗憾哈、啊、就算是没有看到日出，清晨的泰山也真的特别美，山间飘着的薄雾，鸟儿在树上的唱歌，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那种安静的美，也是日出没看到的一种补偿了。而且呢留有遗憾，那是不是也给了我们下次再去的理由呢？

0: 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小易和大家从泰山的五岳之首的地位聊到文人墨客的诗句。再到实用的爬山攻略，泰安的美食美景，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泰山多了一份向往呢？
1: One, two, three.
0: 秋天的风还在吹哈，泰山的红叶还在等呢。如果你也想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秋天，那咱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登高。最后呢，小玉想跟大家说啊，生活偶尔会有点忙有点累啊，但别忘了偶尔放慢脚步去看看外面的风景，就像泰山的台阶，一步步走总能够登顶。生活的路呢，一步一步走啊，也总会遇到美好的。好了，这里是 FM 九六五午后慢时光，我是小易，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你的午后带来一份轻松，也希望你的每一次出行都能收获满满的快乐。好的，咱们下个时段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中秋月圆夜，9月25日，于谦夜市中秋狂欢文化节。

0: 正式开始，解锁氛围感满分的中秋新玩法。宜泉夜市重磅打造巨型超级月亮打卡装置，月色唯美，氛围感拉满，登高望月，拍照出片，承包你的中秋绝美朋友圈。全场全天后趣味互动嗨不停，猜灯谜、趣味猜拳、摇骰子、脑筋急转弯轮番上阵，超多趣味游戏全民可参与，高颜值汉服小哥哥小姐姐全员巡游，沉浸式国风夜游氛围感直接拉满，灯火璀璨，美食飘香，互动不断，传统国风与夜市烟火完美碰撞。这个中秋就来宜泉夜市赏月、逛吃、嬉闹，度过最热闹的团圆之夜。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宜泉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宜泉。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两万元，再会送一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宜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虫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虫，虫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2: Gentlemen, welcome to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一则重磅新闻。广汽集团在9月14号的晚间与上交所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指出，2026年9月14号，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为促进地方国企和央企产业资源优化整合，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本公司筹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的部分股权，并筹集配套资金。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一汽股份将成为本公司的第二大和具有战略影响力的股东。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截至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的利益，避免造成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申请，本公司 A 股股票自2026年9月14号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另外，广汽集团在公告当中指出，停牌期间呢，本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及时履行信息的披露义务。广汽将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披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重组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汽集团，上证的股票代码为601238，港股的代码为02238，总部位于广州市，是在 A 股和港股整体上市的大型股份制汽车集团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员工约8.2万人，财富世界500强连续入围14年，主要经营业务涵盖研发、整车、零部件、能源及生态、国际化、商贸与出行、投资与金融等7大板块。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日前呢，记者从智界汽车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大型 SUV 智界 R7 的换新款更多的信息。该车将会配备智能恒冷冰箱、17.2英寸的蝶羽高清双联屏，并且提供星美粉和太空银两款全新的颜色。同时呢，本车将会于本月内开启预定。在内饰方面，该车采用的是全新的流光环抱式座舱，并且配备全新的紫色的内饰配色。另外呢，根据此次官方所发布的信息来看，智界 R7 换新款将会提供一流的流转、智能恒温冰箱、双十

7.2英寸全新雨蝶双联屏，车载220伏的电源以及智能车家互联和小憩模式，同时呢将会拥有全景星空天幕以及852升的后备箱空间表现。

再来关注一下红旗旗下的天宫零七。近日的红旗宣布，旗下的天宫零七将会在9/21开启预售。该车定位为纯电动的中大型轿车，看作是红旗 EH7 的继任者，在外观和内饰上均进行了大量的调整，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的驱动模式，并且配备了激光雷达，预计将会搭载高阶辅助驾驶系统。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是以东方美学为核心，极简留白为设计思路，让其提升了整体的辨识能力。该车型呢将会采用封闭式的前格栅，并且搭载有造型别致的大灯组以及中央红旗品牌标识。在车身的侧面，该车采用流畅的车顶线条，搭配隐藏式门把手以及双五辐式的轮圈造型。车尾方面，该车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搭配有微微上翘的小鸭尾设计。车身比例方面呢，新车的乘高为5000、1915、1490，轴距为3000毫米。

动力上，根据此前的申报细节来看，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其中单电机版的最大功率为340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为190千瓦加340千瓦。储能装置配备中汽新能所提供的磷酸铁锂蓄电池。再来关注一下一汽大众。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捷达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型车捷斯架构和纯电平台所开发，是品牌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并且将搭载捷斯架构和纯电平台所开发，是品牌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并且将搭载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采用纯视觉制约方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捷达的官方透露，在2027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全新新能源 SUV 车型。另外，近期呢，在互联网当中有网友爆料了疑似全新蔚来 ET5T 的最新谍照，相较于在售车型，新车视觉上明显更为修长低趴，预计将会在2027年正式发布。通过谍照来看呢，新车被披有厚重的伪装，但是其优雅流畅的车身线条依然是非常的吸人眼球。车顶处有三个隆起，推测其可能会应用了全新的 ES8 同规格的三激光雷达感知。另外，据此前的消息了解，该车将会基于蔚来第三代 NT3.0 纯电平台打造，拥有着更快的补能速度。按照目前蔚来的曝光节奏来看，新车有望于今年年底的 New Day 所亮相，并且于明年正式发布。目前在售的蔚来 ET5T 共有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9.8万到31.3万元之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市场。最近呢，在2026德国汉诺威商用车展当中，起亚新款的 PV7 正式上市。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平台，10%到80%快充，仅用25分钟，将会在2027年下半年率先在韩国、欧洲市场上市。后续起亚呢，还将会推出 PV9 车型。

在外观上，新款的 PV7 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车头采用分体式 LED 大灯，车头流动线条，新车 A 柱加入了三角窗，前包围处采用了大量的塑料件。前包围可以单独的进行更换，商用车难免遇到剐蹭，这样可以进一步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好哎。

0: 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

0: 不进，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林口市灞邑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邑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0: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2: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

0: 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云天收下策，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霸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霸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霸一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霸一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宏，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务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继续带各位来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Showtime。

说你对于幸福的定义曾经和现在有怎样的变化。上半时段呢，听友留言说幸福认为就是有钱有闲有健康有伙伴啊。现在呢，我们更希望大家除了有钱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真正能让自己清闲下来的时间，而不是忙了一路十三招钱也没挣着。说的太现实了。好，再来看豌豆脆，他问说，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幸福呢？所以我就觉得幸福这个东西你分怎么看，它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单一的一种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就是环境。所以说你吃了一个好吃的水果

看上了一个帅哥，看了一个美女，你一刹那你就是很幸福的。要想长时间的有幸福感的话，是需要多重维度共同来打造的啊，是需要一种叫多维平衡。对，常我个人理解呢，幸福更像是一种态度啊，它不是一个结果。

他未必幸福啊。那有可能你说你收入并不高，但是呢两口子都非常知足啊，然后呢愿意面对这种目前的生活的状态也好啊，是生活的这种窘境也好啊，但是呢感觉可以苦中作乐，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啊，这是得看你怎么理解。小孩子说，以前觉得幸福就是应该多多益善，现在对幸福的看法就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适用于物质和精神双方面。多少有点看破了。小辣椒说，以前觉得幸福就是拥有想要的一切，现在觉得幸福是一种安心和平静，未必拥有的啊，未必想要的就一定要拥有，或许自己的野心变小了，像咸鱼一样没有了上进心，但是也变得越来越容易满足了。这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何必让自己那么累呢？以前的幸福感就是每天拼了命挣钱想办法买包，现在发现你买了包也没人问你那玩意儿多少钱，甚至会觉得这晕种。与其你不如让自己放松一点，是吧？翘哥说，觉得现在幸福并不是很多，而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世界上不缺乏美，而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是一样的道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连说带侃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下午的4:30到晚6:00，常会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5: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

0: 途中，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1600多年前，近代大诗人陶渊明写下了《桃花源记》，留下了一个令世人追逐的世外桃源。在我国叫桃花源的地名有很多，重庆酉阳、湖南常德、湖北十堰、江苏连云港、安徽黄山、台湾基隆、河南南阳、重庆永川等地方都有桃花源。陶渊明《桃花源记》当中所记述的桃花源原型究竟在什么地方，学术界尚有争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大诗人的喜爱，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汪曾祺到湖南的桃花源去看一看。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枝，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11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确实是桃花源。有一位原来也想和我们一同来看看桃花源的同志，听说这个桃花源是假的，就没有多大兴趣，不来了。这位同志真是太天真了，桃花源怎么可能是真的呢？《桃花源记》是一篇寓言，中国有几处桃花源都是后人根据《桃花源记》附会出来的，先有《桃花源记》，然后有桃花源。不过如果要在中国选举出一个桃花源，这一个应该有优先权。这个桃花源在湖南桃源县，桃源就属武陵，而且呢，这里有一条小溪直通沅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这样说的吗？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沅溪行，望路之远近。刚放下旅行包，文化局的同志就来招呼去吃擂茶，而擂茶之名久矣，此来一半为擂茶。没想到下车后第一个节目便是吃擂茶，当然很高兴。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扎木做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吃擂茶时还要摆出十几个碟子，里面装的是炒米、炒黄豆、炒绿豆、炒苞谷、炒花生、沙炒红薯片、油炸锅巴、泡菜、酸辣教头，边喝边吃。擂茶别具风味，连喝几碗浑身舒服，做茶的茶食都很好吃，教头尤其好。我吃过的教头多矣，江西的、湖北的、四川的，但都不如这里的又酸又甜又辣。桃源教头滋味之浓，实为天下之冠。桃源人都爱喝擂茶，有的农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是喝一顿擂茶。问起擂茶的来历，说是诸葛亮带兵到这里，士兵得了瘟疫，便请名医医治无效。有一个老婆婆说，我会治。他熬了几大锅擂茶，说喝吧，士兵喝了擂茶都好了。这种说法当然也只好姑妄听之。诸葛亮有没有带兵到过桃源，无可稽考。根据印象，这一带在三国时应是吴国的地方，若说是鲁肃或周瑜的兵还差不多。我总怀疑这种喝茶法是宋代传下来的。都城既盛，茶坊在，冬天兼卖擂茶，孟良路茶肆调。

0: 冬月偏卖七宝擂茶，这一本书在杭州人一天吃30丈木头，指的是每天消耗的擂杵的表层木质。擂杵大概就是桃源人所说的擂棒，一天吃30丈木头，形容杭州人口之多。擂杵可以擂别的东西，当然也可以擂茶。擂这个字呢，是从宋代沿用下来的。擂者，擂而细之之谓也，跟擂鼓的擂不是一个意思。茶里放姜，见于《水浒传》，王婆家就有这种茶卖。《水浒传》第24回写道：“便浓浓的点两盏姜茶，将来放在桌子上。”从字面看，这种茶里有茶叶，有姜，至于还放不放别的什么，只好确问了。反正王婆所卖之茶与桃源擂茶有某种渊源，是可以肯定的。湖南省不少地方喝芝麻豆子茶，即在茶里放入炒熟且碾碎的芝麻、黄豆、花生，也有放姜的，好像不加盐，茶叶则是整。
1: 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的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4: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3: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隐佳子：
11: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2: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3: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4: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

0: 持续。
1: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0: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7: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里，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行吗？
11: 行，等收了再来收。
10: 啊，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啊，应该差不多。
11: 行，到足够了。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

0: 建了多房供应。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不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易入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

0: 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2: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2: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3: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

0: 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们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

0: 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青春是人
3: 喊了一声元帅，且慢啊！大家伙顺着声音举目观瞧，就见人群之中走出一位，就见此位身高百九尺开外，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胸前飘彩，身披绿缎子扎金箭袖，大红的中音，脚下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人是谁呀？不认得。袁绍一看这员将，一无官职，是二无甲胄，乃是个平俗之人呐、我这十八路诸侯的中军大帐，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人呢？想到这儿啊，袁绍连忙问了问：“你是什么人？”“
4: 小人乃平原县令玄德公部下马弓手关羽，关云长。”当时袁绍这火腾楞一下子上来了，气得袁绍这一拍这桌案：“胆大的关羽，尔等竟敢口出狂言，难道你藐视本帅帐下没有能征惯战之将吗？尔等真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来呀，给我乱棒打出！”要把关羽给赶出去。也难怪袁绍生这么大的气。第一，袁绍这个人呐，能耐上不怎么样，不会用人，以貌取人。关羽长得仪表堂堂，可是穿的也不怎么样。在这大帐里都是什么人呢？不是将军就是诸侯，浑身上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这位一身布衣服，您想一堆武将里站着一穿大褂的，也寒碜。你穿个这个，你何不用招数赢他？想到此处，华雄是

0: 准献兜头，打算给关羽来拦腰而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天外有天。关云长比他还快，手里的青龙偃月牙子闪电，一番相仿，照着华清的脖颈，哎，就这一刀。关羽这劲儿啊，大点刀快点，华清这脖子糟点。就见华雄是斗大的人头滚落马前，关羽的军卒赶忙把华雄手机捡起来，嚯，这脑袋好800多斤，这个，哎呀，这是人脑袋吗？啊，往战马齐胸一挂，刚挂这匹马哭声蹲那起不来了，追的是凯旋归营。这个功夫，曹操赶紧把刚才斟好的三斗热酒捧过来献给了关羽。关羽摸了摸这三斗热酒，是酒上未寒。这正是《三国演义》著名的回目：美髯公关酒，斩华雄。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李景琦演播的评书《斩华雄》。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三个人联袂带来的《送水工》，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2: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3: 赵大叔，
2: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抱我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3: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2: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3: 改行了？
2: 嗯，
3: 送水啊？
2: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3: 嘿，忽悠我？赵大师，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2: 范伟呢？
3: 哎，范伟多高啊？
2: 1.6米、1.7米吧。
3: 那到底是1.6米还是1.7米呀？
2: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来1.6米、1.7米，1.6米。
3: 好啊，你忽悠吧你。
2: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4: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呀，
2: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4: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啊，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2: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呢。
4: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2: 帮啥忙？说吧。
4: 给我儿子装会爹。
2: 给你儿子装爹？
4: 就是给我装老伴。
2: 啥意思？
4: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衣
2: 服脱了。脱了，脱
4: 了。把那衣服脱了。
2: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4: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2: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4: 你误会了，你把那个脱下，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2: 你儿子咋的了？
4: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2: 研究爹的？
4: 不，
2: 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4: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2: 怎么回事啊？
4: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2: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4: 是，
2: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4: 对，
2: 你想拿我屁股？
4: 是，
2: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4: 哎呀，太谢谢了，哎，
2: 你坐吧，这忙我能帮。
4: 哎呀呀，谢谢谢谢，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2: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4: 哎，来，这镜子戴上
2: 啊，
4: 这样。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2: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啊？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啊？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啊？住哪儿？
4: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这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啊？你说
2: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我怕。

0: 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1: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0: 哎，别躺着呀。
1: 不躺了干啥呀？
0: 不用不用，你别，就这么
2: 地。妈，开门呐。
0: 哎，儿子。
2: 妈。
0: 哎呀，儿子。儿子。儿子，你瘦了。
2: 是吗？
0: 还黑了。
2: 晒的。我爸呢？
0: 在屋里。
2: 是吗？哪儿呢？
0: 哎，刚才还在屋了。哎，可真，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啊。
0: 晚了。
2: 啊？
0: 晚了。
1: 我是你爹。
2: 哎，
1: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2: 是。
1: 没见过面。
2: 哎呦。
0: 你看
2: 那个爸，感谢你老对我的资助，我现在已经读博士后了。
0: 啊，儿子，你读博士后了？
2: 啊，
0: 哎呀，你咋不吱声？你儿子都读博士后了。
1: 你得往前扔啊，不能老在后边。
0: 哎，兜子拿出来。
3: 妈，挺好的哈。
0: 儿子瘦了，
3: 头都白了。
0: 儿子，
1: 他后
0: 哎，给我，你看，你背他干啥？
2: 快放地下，快您坐，来坐。坐。
3: 妈，妈，
1: 我一心这样一人还聊着去，你没事了吧？我得送桶去了。
2: 哎，爸，爸，
0: 来得及，你忙啥呀？
1: 完事了吗？
2: 您那么忙吗，爸？
0: 你爸爸抓全面工作忙。
2: 对，我爸是工程师。
0: 对，
1: 我送水的。
0: 对，管水利的工程师，水利。
1: 啊，这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啥的。
2: 是吗？
1: 没我啥事儿。我主要是负责往东城、南城、北城来回调水。
0: 儿子，儿子，你爸爸听说你回来可高兴了，先给你灌一桶水，看着你还有点紧张。
2: 爸，别紧张，你一紧张我也紧张了。
1: 第一次见，干什么紧张？我也没装啊，你呀。吃饭没？
0: 吃饭，你上厨房把鱼端来去。这边，这边，这边。
2: 妈，您别帮着让我爸忙活了，您去吧。
0: 那行
2: 啊，
0: 我去
2: 啊。爸，您坐。
1: 快点回来。
2: 妈，眼睛有点花是吧？
1: 零下好几度呢。
2: 我爸幽默。
1: 你出口多少年了？
2: 出国六年啊。
1: 听你妈说你搁那研究爹呢？
2: 没有，研究木乃伊
1: 啊。研究仪呢？
2: 不是仪，是古诗。
1: 古诗你上那研究啥呀？咱们国家就有古诗啊。唐诗三百首，窗前明月光，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不好就得脏。我都会。
2: 爸，那个这个诗啊，是尸体的诗。
1: 哦，古人的尸体。
2: 对，叫木乃伊。
1: 那得叫姨奶。
0: 唠你姨奶呢？姨奶可硬实了。
2: 是吗？
0: 我说看妈，你炖着鱼。
2: 哎，
1: 你研究那个木姨奶有点啥成果吗？
0: 跟你爸爸汇报汇报。
2: 哎，这个木姨奶啊，不是，那个木乃伊啊，3000多年的木乃伊，我能辨别出真品还是赝品。
1: 啊。什么叫赝品？
2: 就是假的就是赝品。
1: 3000年你就能看出真假？
2: 对，
1: 我赶紧送水去吧。
0: 爸，你老忙啥呀？
2: 您别急，我要给您买瓶酒，咱爷俩喝点，好不好？
1: 我先拿酒啊。
0: 喝点酒，
1: 我这不装伤口上了吗？3000年的木乃伊都整出真假了，一会儿我不露馅了吗？
0: 你别往上那上唠，你说点别的。
1: 说点别的行吗？
2: 行啊，您乐意说什么乐意说什么，来，您坐。
1: 太厉害了，3000年就能翻出真假。看嘎子豆，你看我这人真准。你是不是也有看走眼？一会儿塞出糖尿病来了。
0: 来，喝酒，
2: 喝酒，
0: 喝酒，
2: 喝酒吧，喝酒。

0: 喝酒啊，爸。
1: 哎，
2: 喝酒。
0: 哎，别，爸，我。
3: 你先粥了。
0: 我爸粥了。
2: 你能干吗？
0: 我干了，我陪我爸。
2: 哎呀，我儿子酒量见长啊。
0: 我没量。
2: 再来。
0: 我就是陪我爸。爸呀、啊。哎呦。
2: 嘿，忙啥呀？慢点喝呀。来来。
0: 那我还干。
2: 哎呀呀呀呀。又干了。
0: 哎呀，我爸海量。
2: 好来吧。
0: 哎呀。哎，
2: 你看。你爸喝酒快。
0: 哎呀，
2: 慢点喝嘛、啊！
0: 有道了吗？有道了，
2: 慢点。
0: 爸，爸，别着急啊，爸。
3: 爸，您得让我说话，
0: 爸爸。爸，千言万语，你也报答不了我对你老的养育之情。
3: 不是，不是，
0: 算了，就是你对我老啊，
3: 不是，
0: 这怎么说呀？
3: 都在酒里吧，几个。
0: 就。
2: 又干了。
0: 哎呀，再来！哎呀，我爸，
4: 哎呀，我得送孔去了，要不出不去了。
0: 嗯，拜拜。爸，不要紧，爸，你
4: 哎呀妈，这酒你这外国啤酒劲儿太大了。
0: 爸不是啤酒，爸干的，这是洋酒
2: 啊
0: 啊！我见过啊，
5: 你笑话我
0: 啊？
5: 我也是有身份人
0: 啊！
5: 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大酒店消费去，
0: 啊、
5: 我就喝这种酒，
0: 是啊，
5: 往那一坐，我说上酒
0: 啊，
5: 小姐咔就把这酒拿过来，我说多少钱？我说1880，等我问你开吗？我说开，他砰就起开，我说你开玩笑呢吧？
2: 你爸到哪喝酒都是别人请他，
5: 谁请我呀？都把我搬我走了。这什么酒这么贵？
0: 嗯，
5: 他说这是人头马面。
0: 没，人头马没面。
5: 是，就这酒给我弄没面子了。
0: 爸太有我了。
5: 哎呀，老弟，
0: 爸，
5: 今天咱们俩尽兴了。
0: 尽兴。
5: 大哥不是说一句别的话，老弟。
0: 大哥，
5: 啊、不是。
2: 哎，
5: 爸，
2: 你俩整的啥味儿啊？
5: 爸，我平时不喝这些酒。
0: 我跟你说，爸，我爸这是幽默，知道吗？冲你老这幽默这劲头，我给您送个礼物，您肯定喜欢啊！哎呀，我爸太可爱
2: 了。你可以走了。
5: 不是我接受感谢。
2: 你走
5: 了。他不来信我来了吗？你咋忘了啥事了？
0: 帽子摘了，戴这个。
2: 哎、这个帽子他戴不了，你留着吧。
0: 妈，我爸
2: 你留着戴。
0: 我妈高兴，高兴。哎，戴上。哎呀，哎呀，
5: 再硬啊！
0: 西部牛仔，
5: 不对，西部牛仔得有 T 恤。
0: 有。
2: 牛鞋别给
5: 他。我在电视上看过牛仔，
2: 你留着穿着。
0: 我爸高兴，我爸
5: 外边这放牛都穿这玩意儿。
0: 爸，多大脚？
5: 你多大鞋吧？
0: 我41的。
5: 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正好。
0: 穿
2: 他穿不了，
0: 穿
5: 我这脚就是为你鞋长的。
0: 好，
2: 你看你看那脚后跟还得在外边逗肉、哎、你不行了。
5: 哎呀，穿几年就下去了。
0: 哎，太好。
5: 哎，这是咋样？
0: 挺好。
5: 我要送水，我攒钱，我高级买个皮夹子。
0: 有我这皮夹子，下点来。
2: 你这个你穿你穿。
0: 我爸高兴，我爸高兴，我爸高兴。
5: 不是，你都给我了，
0: 全套。
5: 你太够哥们意思了。
0: 哎呀，老牛仔，老牛仔，
5: 我这回我到上谁家送水，我看谁敢惹我。
2: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0: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6: 还有，
0: 妈，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2: 他拿着钱上哪儿花去？
0: 啊，
6: 给我爸啊，给我爸。
2: 来，我给他爸。
0: 哎呀哎呀，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快坐。
6: 我摔下来。
2: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0: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6: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0: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6: 我是赝品呐。
0: 你是我的亲爸。
6: 我假的，我是赝的。
0: 您进我们家一开门也是我的亲爹。
6: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

0: 的。
1: 大姐，你都给我说漏的干啥呀你啊？
0: 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
1: 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0: 妈。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0: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不能给你，拿着这
0: 你拉倒啊！大哥，不好，给你整愣了。
2: 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拿。
3: 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幸福嘛。
2: 这是给您的，大叔。
0: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4: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送水工》，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刻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位百岁老人秦雅素，他有108岁了，但是气色非常好，中气又十足，说起话来嗓门还挺大。据说啊，他是慈溪目前年纪最大的人。那么这位老太太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呢？是吃保健品吗？还是坚持运动？是不抽烟不喝酒？其实都是。这时段啊，我们着重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根据老人的儿子沈祖德回忆说，老太太的胃口特别的好，虽然几十年前就没了牙齿了，但是并不影响她吃东西。老太太最喜欢的就是每日一碗煮水果，每天吃一碗煮水果，身体一年比一年硬了。老太太每天下午睡觉醒来之后啊，都会让儿媳妇煮上一碗煮水果，有的时候呢是苹果，有的时候呢是梨。那么煮水果到底有什么神奇功效呢？竟然成为了这位108岁高龄的老太太每天必吃的东西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煮苹果，它有降血脂和降血糖的作用，营养作用发挥得更好。苹果加热之后啊，其中的膳食纤维和果胶呢得以软化，软化后的膳食纤维和果胶更容易被人体所利用，从而呢使其营养作用发挥得更完善一些。第二，煮熟的苹果呢，减少了胃肠道的刺激。煮苹果更适合卧病在床，或者是口腔牙齿都不健全，或者是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因为它可以减少咀嚼，减少对于肠道的刺激，使得摄入更加顺畅。第三，煮熟的苹果能够降血糖和降血脂。苹果加热之后呢，它所含有的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度的增加。多酚能降血糖和血脂，抗炎杀菌，还能够抑制血浆胆固醇的升高。第四，煮熟的苹果能够治疗腹泻。苹果当中富含的果胶是一种能够溶于水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果胶能够在肠道之内吸附水分，使粪便变得柔软，而且容易排出。第五，还能治疗大脖子病。熟的苹果当中所含的碘呢是香蕉的8倍，是橘子的13倍，因此呢熟苹果也是治疗大脖子病的最佳水果之一。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

很简单，食材就是苹果一个，方法就是把苹果洗干净了，然后在洗苹果的时候啊，用一点食用碱更好一些，因为能中和一下残留的农药。第二，带皮儿把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锅里面呢倒入适量的水烧开了，再放入切好的苹果煮上那么一会儿，等到苹果块变颜色之后啊就行了，再等着凉到不烫嘴，你就可以直接吃了。咱们来分析一下煮梨，它具有助消化和降血压的功能。首先说说助消化，这个煮熟的梨呢，能够促进食欲，帮助消化的作用，而且呢，可以用于补充身体的水分和营养。同时，它还有降血压的作用。梨当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煮梨是具有降血糖和血压的功效的。经常喝点煮梨的汁是大有益处的。第三个作用，它就是润燥消风。煮梨啊，具有润燥消风的功效。在气候干燥的时候，人们常常感觉到皮肤瘙痒，口鼻干燥，有的时候干咳少痰，常吃煮梨就可以缓解干燥。第四呢，是减轻有害物质的伤害。吸烟的人吃煮梨可以减少香烟当中有害物质对于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第五呢，补充水分。煮梨含有80%以上的水分，经常忘了喝水的中老年朋友啊，煮梨就可以达到补充水分的目的了。它还有护肝的作用。煮梨含有比较多的糖和多种维生素，对于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特别适合饮酒之后的人。做法呢也很简单，拿一个梨，把梨洗干净之后也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切好之后呢，别忘了把这个梨瓣啊和梨中间的种子给挖掉，否则呢煮出来的梨啊会比较苦。第三，把梨块放进锅里头，然后根据梨的数量倒入一定的水，最好呢是开水。第四，盖上盖子，开大火开始煮梨。大家平时吃水果一般都是洗干净直接就生吃了，却不知道啊煮熟了的水果效果更好。咱们也跟这一位108岁的老年人一起来学一学，坚持食用长寿秘籍，健康长寿都不是梦了。煮梨和煮苹果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您可以试一试。好，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最近啊，有一位女士跟母亲闹了别扭了，老人一看到她就把头扭到一边去，迈着蹒跚的步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位女士苦笑着说，人老了真跟小孩一样，我就是让她下次做饭的时候少放上半碗米，以免老吃剩饭，人家就不乐意了，怎么哄都哄不好，这可怎么办呢？在这时段啊，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拥抱会带给老年人什么样神奇的力量。

0: 现在啊，咱们接着说回那件事情上去。这位女士说，有一天晚上她回家，看到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突然间觉得很心酸，就默默地走过去抱住了母亲。谁知道这位已经80多岁的老母亲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老太太说，我都好久没有抱过她了。母女之间的小误会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这样的体会，当儿女轻轻地抱你一下的时候，当孙子孙女亲吻你的脸颊的时候，当老伴儿拉着你的手的时候，任何低落的情绪都会化为乌有，心中满满的都是安全感。假如长期不与别人有肢体的接触，人就更容易变得孤独，负面的情绪也相对更多，这其实就是皮肤饥饿在作怪。研究发现啊，缺乏父母爱抚的婴儿就会陷入到皮肤饥饿的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的情绪，对其性格养成和智力发育呢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被称为老小孩的老年人也有类似的问题，缺肌肤之亲可能会产生寂寞、不安、怅然、失落等负面的情绪。如果饥饿的皮肤经亲人的爱抚得到了营养，大脑截取了甜蜜美好的信息，就能达到身心舒缓的效果了。皮肤接触一直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肌肤之亲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需求。早在20世纪50年代，触摸就被作为一种康复治疗的手段。美国医学专家指出，对于患脑功能障碍的或者是精神障碍的老年人，触摸疗法很有效。研究表明，当护理人员或者是家人对老年患者进行面部、头部、手部、肩部按摩的时候，通常能够起到舒缓紧张情绪、减轻肉体痛苦、放松肌肉的效果。抚触对于老年人的身心是有利的，这种作用往往会超过一般的药物治疗，让老年人感官更灵敏。抚触能够让神志不清的老年人对外界的世界刺激更加的敏感，使失灵的感触器官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功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脑功能损伤的患者接触握手、拍肩、抚额等抚触的治疗之后，能够使部分受损的神经功能得以恢复，甚至让失语的病人重新开口，让瘫痪的病人下地行走，更能改善卧床老人的生活质量，减缓下肢静脉血栓和褥疮肌肉萎缩等并发症的发生。它还有减轻抑郁、焦虑和恐惧的功能。患有老年抑郁或者是狂躁等精神障碍的病人，按摩可以减轻抑郁、焦虑等症状，改善睡眠。患有晚期癌症或者是临终之前的老年朋友，触摸能够减轻其孤独感和恐惧感，感到祥和、温暖、有尊严的离去。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现代社会，做儿女的难免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让老年人的心灵时常的感到空虚。中国人呢，又是比较含蓄、内敛、保守的，老年夫妻常因为陈规观念分床而睡，平时更少是有肢体接触。对此我们提出几个建议。首先，子女平时多与父母亲近，摸摸老人的白发，拍拍肩膀，来个拥抱，就能够让他们的心灵得到抚慰。第二，让老年人多和孙辈们玩玩，老年人不会抗拒与孙辈发生肢体接触，所以子女应该经常带孩子去看望一下父母，让老年人多跟孩子们玩玩，多抱抱孩子。第三，老两口也要有肌肤之亲，老夫老妻的不要以年龄为借口排斥与家人尤其是老伴之间的肌肤之亲，也不要为图清净分床而居。平时跟老伴一起去买菜、遛弯、握握手、抚摸一下手臂，相互的按摩肩膀，
1: 见这样会造成眼压过高、视力受损，久而久之就会使眼球胀大、眼轴增长，形成高度近视，同时呢，也容易增加。

青光眼的发病率。再有就是影响消化，导致慢性胃炎。一般人中午饭都会吃的比较多，而消化掉这些食物呢，大约是要3个小时左右。如果吃了午饭就立刻趴在桌子上睡午觉，胃的消化功能容易受到影响，造成胃部胀气，降低消化能力，影响营养吸收，使胃部排空延迟，胃黏膜屏障遭到破坏，从而会导致胃炎。此外还会影响呼吸，采用这种姿势午睡会影响呼吸，由于它使身体弯曲度增加，导致呼吸不通畅，胸廓也不能很好的舒展，体内氧气供应自然就会不充足。女性压迫胸部的姿势还会诱发各种心脏或者是乳房的疾病，还有就是引发颈椎病。趴在桌子上睡觉使颈部前倾与脊椎的生理弯曲相反，时间长了就容易会导致脊椎变形，颈腰部肌肉疲劳，引发脊椎疾病。另外呢，还会加重脑部缺血。入睡之后人的心率会逐渐的变慢，流经各个组织的血液速度也会相对变慢，流入大脑的血液会比平时减少。午饭之后较多的血液要进入到胃肠道帮助消化，趴着睡觉就会加重脑部的缺血，导致头晕、耳鸣、腿软、腿麻等等这些症状。最后趴着睡觉长期压迫手臂和脸部，会影响正常血液循环和神经传导，使两臂和脸部麻木酸痛，时间长了会演变成局部的神经性麻痹，或者是使脸部变形。了解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危害，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听听如何科学的睡午觉。第一，午睡的时候啊，最好要保持卧位睡姿，在头部垫一些比较柔软的东西来当做枕头，双脚平放，这样呢，有利于全身的血液循环和肌肉关节的放松。但很多上班族并不具备这样的午睡条件，那也要避免直接趴在桌子上，可以选择 U 型护颈枕，靠在有靠背的椅子上休息片刻，让眼睛得到放松，使颈椎有所依靠。睡醒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伸展运动来缓解肌肉的紧张状态。第二，午饭之后不要马上就睡，可以在饭后呢先进行10分钟的小幅度运动，走动一下，然后再午睡。第三，午睡的时候不能贪图凉快，而选择在走廊等通风的地方，不能正对着空调风扇的方向，否则容易引起伤风感冒，关节以及肌肉酸痛，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面瘫。说到午睡呢，最近在网上看到赫芬顿邮报邀请了心理学教授、睡眠专家萨拉梅德尼克，教大家如何利用短短的10分钟来打造一个完美的小憩。文章是这样说的，仅仅午睡10分钟就能够使人保持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精神活跃，午睡30分钟能够提高警觉性，防止不安全驾驶，堪比喝咖啡。午睡时间因人而异，它主要取决于你早上何时起床，比如习惯于5点钟早起的人应该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午睡，午后打盹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如果想要午睡的话，那么就尽量早点睡，强打精神硬撑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午睡10到20分钟是最佳的。有学者对不同时长午睡的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啊，午睡10到20分钟效果最佳，如果时间过长就会导致醒后大脑迟钝。还有就是睡前一定要设置闹钟，这对于睡个好的午觉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许多人担心会不会睡过头呢，结果很难入睡，而设好闹钟就会使人消除这种担心。为了完美的午睡，应该找一个黑暗的安静的场所，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使用眼罩、耳塞，或者下载一些海浪声、风声等来排除白天带来的噪音干扰。午睡前还可以喝一杯咖啡，当然了，你不用担心咖啡会让你睡不着，事实上咖啡因需要约20分钟才能够起效，因此午睡之前喝一杯咖啡，醒来的时候咖啡因正好开始发挥提神的功效，会让人感到加倍的神清气爽。尽管熬夜对于身体健康不利，但有时不得不熬夜，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提前睡个午觉来补充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午睡

2小时以上，能够使人保持精神饱满24小时以上。提前午睡比熬夜后午睡缓解缺觉的效果要更加明显。需要提醒的是，失眠的人不适合午睡。专家表示，如果一个人晚上睡觉有障碍，例如入睡困难或者晚上长时间清醒，绝对不能午睡，否则的话会加重失眠。好了，今天呢，关于午睡的健康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希望每天的你都会有一个健康的睡眠来面对一天的生活和学习。接下来李玟的好心情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当中，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安排过著名作家毕淑敏的散文，很多朋友反馈说非常喜欢他的文字。今天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我们就再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文章，愿你能盛得下世界的辽阔。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报以凝视。这话你试着自言自语几番，便有森冷寒意从尾椎向上蔓延。说起来，咱们的老祖宗也有过类似的训诫，非礼勿视，只是口气比较和缓。从此我对有深渊嫌疑的人或者事情，除了非要打交道不可，都尽量的对他们少看少想少理会，以防被恶之眼盯上，搞不好就会被吸入深渊。你的目光凝视何方？人们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都是奔着风景优美、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赶赴的。除了新闻、摄影以及肩负特殊使命的工作人员，一门心思去看饱含丑恶、肮脏、卑鄙、罪恶、丑陋因素的人，应该是极少的。中国古话说，心有所思，行亦随之，意思就是心里有什么想法，或多或少的都会在行动上表示出来，所以从你的行动可以看出你内心的端倪。又佛经云，心有所想，目有所见，意思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眼中见到的就是什么。为了印证这句话，流传下来一个故事。某天，苏东坡和佛印和尚在林中打坐，两个人坐了很久，太阳照着竹影婆娑，悄无声息。佛印对苏东坡说，官军坐姿酷似佛祖。苏东坡听了挺高兴，见佛印一身褐色袈裟坐在那里，便说，上人坐姿活像一堆牛粪。佛印和尚不语，只是微笑。苏东坡后来把这件事情悄悄告诉了苏小妹，苏小妹说，哥，你输了，佛印心中有佛，所以看你像佛，而你看他像牛粪，是因为你心中积满牛粪啊。佛印和尚历史上真有其人，和苏东坡交往甚深，他们之间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但是对于这则传说，我觉疑惑，他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庸俗化了。两人说的不过是打坐的姿势，也许苏东坡训练有素，坐姿优美，真的和佛祖老人家有的一拼。佛印和尚虽然精通佛理，但打坐的姿势或许被进阶，两人就事论事，都乃当时所观所感，随口一说罢了。佛印没有见过佛祖，苏东坡倒是见过牛粪，两相比较，后者似乎更有发言权。想到苏东坡乃一文人学士，性喜夸张比喻，情有可原。二是把心有所想，目有所见简单化了。若说是佛印心中有佛，他看谁都像佛，看一人像佛，再看一人也像佛，天下皆佛，岂不无聊？第三，苏小妹本是戏中说的人物，历史上查无此人，这故事的真实性呢也就大打折扣了。心有所想，目有所见这句话，我年轻时半信半疑。我曾经试过想考个好成绩，朝思暮想，以为能在卷子上看到100分，结果当然失望。我起告自此不碰到坏人，所遇皆是善良之辈，其乐融融，结果第二天就遭到了小人暗算。年岁渐长，方才明白，这个想并非具体指牛粪或是100份这等具象的食物，而是查看世界的角度。说得玄乎一些，关乎你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这个世界是善良占主导还是邪恶占主导呢？人这种生物基本上是可信任还是完全不值得信任？行为模式受理性支配还是主要以动物性为主？
你对未来寄予希望，还是悲观地认为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凡此种种，构成你心中对世界基本框架之色泽。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答案倾向光明，那么恭喜你，你的世界上也慢慢地能够看到更多的光明，吸引到更多的光明。美丽如同铁血，你如磁石一般，他们点点滴滴向你靠拢，最后凝聚在你周围，变成积极勇气，正面反馈开始形成。如果你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趋于负面的，那么不妙啊，你会阴魂附体般的吸附更多的暗黑，厄运会被你悲惨号角召唤而来。他们刚开始小心翼翼，渐渐的就大踏步的向你围剿，你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悲怆遭遇更加深了你对世界的厌恶之感，情绪也像原始人的武器飞去来一般，你抛出它，它恋恋不舍地折返归来，释放的苦痛吸收更多的苦痛，变得庞大黏腻，包裹着你，让你不堪重负。也许你会说，真的如此吗？我已年过花甲，认识很多人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十分惊奇地发现，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导致不同的命运轨迹，内心风景的不同，在每个年轻人的时候如固体颜色，虽已润湿，但是大体还只是一些模糊的色块。岁月之水慢慢涌上生命底色，色块不可抑制的抹开，似乎漫无规律的蔓延，渐渐留步于所有的缝隙。由于基本看法不同，导致了无数判断差异，差异累积，积少成多，积重难返，甚至影响一生的走向。大家都明晰不同的选择导致不同的道路，跟随而来的就是不同的结局。一次选择失误有可能是偶尔失手，或许还有机会修正。如果屡屡昏招，以最大的恶意来看待人世间的一切，最后酿成的苦酒就是世界变成深渊之眼，目不转睛地凝视于你，直到把你捉入他的身后。所以你的内心世界决定你看到的世界风景。如果你看到的总是狼藉一片，毫无美感而言，那么出了问题的不是这个世界，而是你的内心。佛经《碧岩录》中有一句，日日是好日，其实人生怎可能日日是好日。那句话的意思是，即使遇上的不是好日，你只当好日去过也就是了，心中好，世界就好。为了一生幸福，请从内心美丽开始。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

缝纫机针穿透了我的食指。这时妈妈并没有安抚我，而是大声喊来两个弟弟。她说，你俩记住，你二姐给你们补衣服手指都扎穿了，她也不是大人，她才比大弟大3岁，她替妈妈爸爸照顾你们。假如当年我妈把我抱怀里安慰，我立即就会哭，就会委屈，会觉得自己弱，可怜自己。而妈妈当时的做法让我不觉得委屈，而是唤起了积极的心态。参加发布会的好友们也发表了自己的感受。朱军说，在这些书信中，我读到岁月，岁月留下来的记忆，岁月凝结成的情感，到任何时候都那么打动人，到任何时候都可以让我们在文字及文字记录的岁月中找到我们的前辈，找到我们的未来。这就是信给我们的力量。我读到幸福，每封信、每个时代、每个家庭成员、每个文字记录的，不光是家庭，而是整个社会的过往，也是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我们在文字中看到未曾经历的，甚至是未曾听过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能够给自己内心带来哪怕一点点温暖与震撼，思索就够了。白岩松说，希望静大姐的书能够让所有此时此刻的年轻人了解你父母的故事，了解你爷爷奶奶的故事，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经历了怎样的千山万水，那么有机缘的相遇。一部好的作品就是这样，有人从中看到了历史，有人从中看到了将来，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悲喜，有人从中看到了家教家风传承。在《那年那信》这本书中，金一丹以平时沉静的文字与读者分享着这一切。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让读者从中看到的不只是别人的记忆，不同的人能读出属于自己的不同心境和心得。这里是阅读时间，与你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待会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村上春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有请陈松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三十岁那年，我获得文艺杂志群像的新人奖，以作家身份正式出道。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生经验，虽然谈不上多么丰富，却与普通人或者说常人有些不同的意趣。通常大家都是先从大学毕业，接着就业，隔一段时间告一段落后再结婚成家。其实我原先也打算这么做，或者说马马虎虎的以为大概会顺理成章变成这样，因为这么做是世间约定俗成的顺序。而且我几乎从没有过狂妄的念头要与事情背道而驰，实际上我却是先结婚，随之为生活所迫开始工作，然后才终于毕业离校的，与通常的顺序正好相反。这该说是顺其自然呢，还是身不由己便木已成舟？总之人生很难按部就班的依照既定方针运作。反正我是一开始先结了婚，又讨厌进公司就职，就决定自己开家小店。那是一家播放爵士唱片，提供咖啡、酒类和菜肴的小店。因为我当时沉溺于爵士乐，只要能从早到晚听喜欢的音乐就行了。就是出于这个非常单纯，某种意义上颇有些草率的想法。我还没毕业便结了婚，当然不会有什么资金，于是和太太两个人在三年里同时打了好几份工，总之是拼命攒钱，然后再四处举债。就这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在国分寺车站南口开了一家小店。那是1974年的事。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候年轻人开店不像现在这样耗费巨资，所以和我一样不想进公司上班，不愿向体制摇尾乞怜的人们就到处开起小店来，诸如咖啡馆、小饭馆、杂货店和书店。我的小店周边也有好几家同龄人经营的店，血气方刚貌似学生运动落魄者的家伙们也在四周晃来晃去。整个世间好像还有不少类似缝隙的地方，只要走运找到适合自己的缝隙，就好歹能生存下去。那是一个虽然事事粗枝大叶，却也不乏乐趣的时代。我把从前用过的立式钢琴从家里搬过来，周末在店里举办现场演奏会。武藏野一带住着许多爵士乐手，尽管演出费低廉，大家却总是快快活活地赶来表演，像向井滋春了、高雷亚纪了、山本喜太治了、大友义雄了、直松孝夫了、谷泽良治郎了、渡边文南了，可真让人开心呢。他们也罢，我也罢，大家都很年轻，干劲十足。哦，遗憾的是，彼此都几乎没赚到什么钱。虽说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毕竟负债累累，偿还债务颇为艰苦。我们不单向银行举债，还向朋友借款。好在向朋友借的钱没几年就连本带利还清了。每天早起晚睡，省吃俭用，终于偿清了欠债，尽管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时我们过着非常节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家里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收音机，甚至连一只闹钟都没有，也几乎没有取暖设施。寒夜里只好紧紧搂着家里养的几只猫咪睡觉，猫咪们也使劲往我们身上贴过来。每个月都要偿还银行的贷款，有一次怎么也筹不到钱，夫妻俩低着头走在深夜的路上，拾到过掉在地上的皱巴巴的钞票，不知该说是共识性原理还是某种冥冥中的指引，那偏巧就是我们需要的金额。第二天再还不上贷款的话，银行就会拒绝承兑了，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小命。本来这笔钱应该上交给警察，可那时我压根就没有力气说漂亮话，对不起了，事到如今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我愿意以其他方式尽可能地返还给社会，我无意在这里倾吐委屈，总之是想说，在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生活得十分艰辛。当然，世上际遇更惨的人不计其数，在他们看来，我的境遇恐怕只能算小菜一碟。哼，这哪里算得上什么艰辛？我觉得这种说法也没错，但一归一，二归二，对我而言，这已经足够艰辛了，就是这么回事。然而也很快乐，这同样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年轻又非常健康，最主要的是可以整天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店铺虽小，却也算是一国之君，一城之主。无需挤在满员电车里行色匆匆地赶去上班，也无需出席枯燥无聊的会议，更不必冲着令人生厌的老板点头哈腰，还能结识形形色色的有趣的人，兴味盎然的人。还有一点十分重要，我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学习。说社会学习似乎太直白，显得傻气，总之就是长大成人了。好几次差点头撞南墙，却在千钧一发之际全身而退，也曾遇到过污言秽语遭人使坏，闹得满腹怨气。当时仅仅因为是做酒水生意的，就会无端地受到社会歧视，不单得残酷地驱使肉体，还得事事沉默忍耐，有时还得把醉酒闹事的酒鬼踢出店门外，狂风袭来时只能缩起脑袋硬扛，总之别无所求，一心只想把小店撑下去，慢慢还清欠债。不过总算心无旁骛地度过了这段艰苦岁月，而且没有遭受重创，好歹得以保全性命，来到了稍稍开阔平坦一些的场所。略作喘息之后，我环顾四周，只见眼前展现出一片从未见过的全新风景，风景中站着一个全新的自己。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回过神来，我多少变得比以前坚强了一些，似乎多少也增长了一些智慧。我丝毫没有奉劝诸位人生路上要尽量多吃苦头的意思，老实说，我觉得假如不吃苦头就能蒙混过关，当然是不吃更好。毫无疑问，吃苦受难绝不是乐事一桩，只怕还有人因此一蹶不振，再也无法重整旗鼓。不过假如您此时此刻刚好陷入了困境，正饱受折磨，那么我很想告诉您，尽管眼下十分艰难，可日后这段经历说不定就会开花结果，

0: 也不知道这话能否成为慰藉。不过请您这样换位思考，奋力前行。
1: 感谢陈宗文生的播读。这篇文章来自村上春树，如果可以不吃苦那就不吃，一篇很实在的心灵鸡汤。生活有甜，同样也有苦，不管有多苦，希望你都能勇敢前行。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诗人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再见。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晋王李存勖在赵州啊，和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之会盟，三家人马要合起来对付朱温的大兵。很快大梁国的前军部队就到了博乡了，在野河北岸扎下大营。先锋官王茂章在晋营之外讨敌骂阵，晋王李存勖率领人马出征，大梁国的副先锋韩擎就要用龙骧、神捷、红白二马军给晋军来个下马威。不过呀，适得其反呐、被横冲都给杀的是溃不成军呐、王韩二将败回了先锋营，连着夜的退回了野河南岸。梁晋两国河北交兵，头一仗晋军是大获全胜。李存勖觉得时机已到，要渡过野河，把王茂章是一举歼灭。大太保李嗣源认为呀，虽然说是三家合兵啊，河北兵只善于守不善于攻，光指着晋军难以取胜。李存勖认为呀，不能贻误军机，大梁国的人马本来就多，吃掉一部分是一部分，他们要是合在一块儿了，那就更不好打了。李存勖一抬杠呢，李嗣源呢就没法往下说了，说多了李存勖又该以为啊他有不臣之心了。李嗣源没办法了，只得退出来去找张成业。张成业呢早就料到晋王要使这招了，这招啊确实不太可行，他就答应李嗣源呢去劝晋王。来到了金顶黄楼帐之外，告诉亲兵要求见晋王，军士要见王爷，当兵的都没回禀，直接就让张成业进去了。进了金顶黄楼帐再往里走呢，是李存勖的寝帐，寝帐啊就是睡觉的地方。张成业一看呢这李存勖正脸朝着里呢，连忙说了一声，老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眼看这一场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迫在眉睫，岂容我主安卧呀。

孙旭知道张成业来了，再一听这话，腾愣就坐起来了。张先生，见到孤家说出这等话来，你这是何意呀？启禀王家千岁呀，敌我两军扎营只有五里之遥，时值寒冬，河道干涸结冰，如果王茂章率领凉兵冲过野河，敌众我寡，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存勖一笑，先生此言差矣呀，孤速战速决，明日过河就把凉军歼灭，以绝后顾之忧。张成业摇摇头，哎，王家千岁，我军兵微将寡，要把凉军逐个击破，速战速决，敌军又岂能不知呢？王茂章必然在野河南岸深沟高垒，闭门不战。我们的禁军呐，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关夺寨，一时之间难以取下凉兵的先锋营啊。王茂章就可以等待张归霸、朱有圭的人马到来，到那时对我军造成何为之势？河北两路人马不善征战，况且王荣、王楚直都是善变之人，恐怕到时候一见凉军势力强大，他们又倒向朱温那一边了，和凉军共同与晋军为敌，如此一来我军休矣呀。张成业这么一分析，李存勖一过脑子，当时吓出了一头冷汗，哎呀，若非先生提醒，孤家险些铸成大错呀，还请先生教我破敌之策。张成业说道，以老奴之见，我军不如暂时退守高邑，与敌军拉开一定的距离，高邑县可攻可守，即使王茂章前来袭击，我军铁骑也能够发挥作用与之抗衡。下一步呢，咱们可以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才能取胜啊。张成业一番言语，李存勖是茅塞顿开，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他一拍脑门，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啊，是方才我家王兄还劝我不要贸然出击呢，因为这个孤家还对他态度有点不好，先生这么一说呢，我是错怪大王兄了，嗨，孤得给我家王兄道个歉，顺手呢咱们商议一下破敌之策。张成业一乐，王家千岁，您跟我走吧，大太保啊就在老奴的帐中呢。李存勖哈哈大笑，哦，原来呀，你是替我家王兄来做说客的呀。王家千岁，您也不能这么说，老奴是像理不像人，大太保这不也是为了您好，我这才来劝您的吗？就这样啊，君臣二人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一撩帘，李存勖先对李嗣源一抱拳，大王兄，因为我军的安危着想，我却是言语不周，您还让张先生苦口婆心前去劝我，小王我知错了，还请王兄原谅。李嗣源连忙还礼，晋王千岁，末将并没有记挂在心，错与不错的都无所谓，咱们的目的呢都是想早日完成先王的遗愿，既然您来了，咱们呢就把这个如何对付梁军的办法商量商量。于是三个人是秉烛夜谈，商量好了各自回帐篷休息。第二天，李存勖带领大军拔营起寨，人马奔了高邑县。这个高邑呀，再早不叫高邑，叫镐城。想当初更始皇帝刘玄登基，八大奸臣潼关散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巡视河北，这刘玄得天下不得人心呐，刘秀就在众家功臣的推举之下，在镐城南边的千秋亭登了基了。刘秀登基以后呢，把镐城呢就改称为了高邑。为什么张成业一说退守高邑，李存勖答应的那么痛快呢？李存勖第一呀，是听张成业说的比较有道理，第二呢，

还有私心呢。他想了，汉光武帝刘秀在那儿都登基坐殿了，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建立了东汉王朝，我呀也上那儿沾沾喜气儿去吧，说不定啊我借着刘秀的官啊，我也统一中原，再建立一个唐朝呢。甭管行不行，先去高邑待会儿去。您还别说呀，后来还真让李存勖给蒙上了。李存勖去高邑做皇帝梦去了，王茂章呢让沙陀兵给打怕了，也没敢过河追击。他认为啊这是进军的诱敌之计，他这一不追不要紧呐，挨了骂了。挨谁的骂呢？影王朱有圭呀。前文书咱们说了，王茂章是先锋，张圭霸是元帅，朱有圭是监军，朱温坐领中军走在最后。他们走着走着，探马兰奇前来报告说，王茂章在博乡和晋军开战，是大败亏输啊。朱温一听气得直跺脚，王茂章这个废物啊，可惜我给他那么好的装备，这仗都给我打输了。他马上命令张圭霸、朱有圭，你们给我去趟博乡，督促王茂章立刻把面子给我找回来，否则后果自负。那什么，张贵霸呀，为了保险起见，朕呐也卖卖老，你给我3万兵，我去偷袭李存勖的太原府。记住喽，到了博乡一定要打起朕的旗号，迷惑李存勖。他不是打幽州战河北两路分兵吗？我端他老窝去，弄得他手忙脚乱，顾这儿顾不了那儿，是顾那儿顾不了这儿。您瞧这朱温这算盘打得多好啊。不说朱温领兵偷袭太原，还说张圭霸、朱有圭来到了博乡。张圭霸还没说什么呢，朱有圭呀劈头盖脸就给这王茂章臭骂了一顿，说什么让他领兵过河到高邑去抓李存勖，不打胜仗不行。张圭霸就劝影王千岁呀，王将军的想法啊不算不对，这回咱们不是到了吗，等我观察一下地形，把李存勖的高邑城围住，咱们人多他人少，王荣跟王楚直啊都是墙头草，我军只要打一个胜仗，那俩人啊自动就前来报道。朱有圭一乐，张元帅，你这跟我赶辙呢，你这算窈窕辙对不对呀、啊，您甭给我打这马虎眼，我呢看您是个老前辈，就听您的，观察两天，绝不能耽误着了啊。好好好，两天足矣，两天之后啊咱们就围攻高邑县。张圭霸领兵多年了，用兵谨慎，不打没把握之仗，这是个优点，可也是个缺点，太谨慎了，又违背了兵贵神速了，这样一来呢可就让李存勖给逮着空子了。张圭霸的人马一到，李存勖就得到消息了，立刻擂鼓巨将，番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居中而坐，左边坐着李存勖、张承业，右边坐着王荣和王楚直，再往下边左边是晋军的大将，右边是河北两路的大将，一个个跨剑悬鞭插手势力，等着大总管分兵派将。李存勖首先站起来跟众将就说了，今日我军探马来报说，张圭霸、朱有圭已经跟王茂章合兵在博乡扎下大营，据说连朱温都来了，我军没有对方人马多呀，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我们一样能够打得朱温望风而逃，大王兄请你分兵派将吧。他坐下了，李嗣源站起来了，先冲着帅案两旁边这四位点了点头，接着呢又冲下边的众家将官说了，各位将军，梁军势力强大不可忽视，朱温乃是之奸雄，张圭霸用兵谨慎，我们要抓紧时机呀，趁梁军立足未稳前去挑战，诱敌深入再用巧计破敌，不能让敌

0: 军造成合围之势，那样一来进军危险，河北两位叔父的地盘也会落入国贼朱温之手啊。蒙晋王千岁不弃，赐元典韦充当临时的元帅，还请晋王军师和两家叔父屈尊降贵听我的军令，军中无戏言呐。如果我派到谁的头上，各位呀，一定得捧捧我，我先在这儿托付一下。李嗣源一说这个，那四位全站起来了，我等四人愿听元帅调遣，马首是瞻呐。李嗣源抱拳还礼，如此说来多谢各位，那我就开始派将了啊。他一伸手，在帅案上拿起第一支令箭，李存勖、高行周听令。好家伙，头支令箭就派李存勖。李存勖、高行周站起来，往帅案前边一站，双手抱拳，高声答应元帅，要末将哪旁使用，命你等二人领兵一千，渡过野河桥，到凉兵大营之外讨战，只能败不能胜，一定要把他们引到过了野河十里之外，安全返回高邑县城。高行周啊，保护王家责任重大，倘若王爷损伤一根毫毛，本帅是定斩不饶。高行周把腰板一挺，冲上抱拳，元帅派末将保护王爷是对我另眼看待，您尽可放心，即使末将这条命没了，也绝不能让王爷损伤分毫。李嗣源一点头，好，下去点兵，保护王爷前去讨战，得令啊。李存勖、高行周齐声遵命，俩人先走了。李嗣源拿出第二支令箭，袁行钦听令，末将在，你带领两千骑兵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埋伏好喽，等待接应高行周，让过晋王的人马和梁军正面交锋，只许进不许退，后退一步你给我提头来见。末将遵令啊。赛典韦、袁行钦也下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三支、第四支令箭，李从珂、石敬瑭听令，命你二人各自带领两千军兵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左右两侧埋伏。袁行钦和梁军一交手，你们二人两侧支援，不得有误，得令。这俩也下去点兵埋伏去了。李嗣源抽出第五支令箭，张成业听令，本帅命你领兵三千把守高邑城，等高行周和晋王回来，你不必出战，和高行周保护好王爷的安全就行了。是。张成业把令箭接过去了。李嗣源连发五支令箭，派的都是禁军禁将，连王爷都派出去了。王荣和王楚直纳闷啊，心说这都派的差不多了，还有我们事儿没有啊？要没有啊，那可太好了。俩人正琢磨呢，李嗣源拿起第六支令箭，王楚直听令，本帅命你带领本部军队两万，分作两队，在野河桥十里之外埋伏，接应李从珂、石敬瑭、袁行钦的人马，末将遵令。紧接着李嗣源又抽出第七支令箭，王荣听令，你带领本部两万军卒，跟随本帅到野河上游三十里，渡过野河，奇袭梁兵的大营，有可能的话咱把朱温抓住是最好不过了。是，末将遵令。王荣先说了，李嗣源你真行啊，你让我跟着你抓我亲家去，这支令派的有水平。不提王荣怎么想了，咱们说这第一路人马，李嗣源和高行周俩人领着一千骑兵，说话聊天啊，就过了野河桥了，来到了梁军大营之外呀，是蹦着高的讨敌骂战呐，是什么难听骂什么呀。王茂章、韩晴假装听不见，就是不出战。其实像李存勖这种做法啊，很容易被人识破，轻易呢不会上当，可是活该他就能成功，怕 碰见朱有圭了。朱有圭听见外边骂战，把这个探马叫过来一问，探马说是晋王李存勖在外边骂战呢。朱有圭就问他们带多少人马来的，回王爷就带1000人。李存勖这么骂，王茂章为什么不出战呢？王将军说呀，这是晋军的诱敌之计，告诉我们紧闭寨门，不准出战。嘿嘿，王茂章这是让李存勖给打怕了吧。你出去再探再报，顺手把王茂章给我叫来。是，谨遵王爷的将令。人家探马不是干这活的，朱有贞呐，愣把他给改成传令兵了。探马也不敢不听啊，反正啊都是给老朱家干活，干什么不是干呢？到王茂章那儿告诉他影王召见。王茂章准知道影王啊又是催促出战，忐忐忑忑进帐参见。刚一进来，朱有贞一拍桌子，啪嘟，胆大的王茂章，你和李存勖交手头一仗打败了，我家父王不曾怪罪于你啊，你就应该知恩戴德，戴罪立功啊。可你呢，推三阻四的有1万个理由。今儿李存勖又来了，本王听说怎么着才带了1000骑兵，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还不出战呢？他骂你，你不上火吗？你不上火我听着都上火。王茂章慌忙跪倒，影王千岁，李存勖所带1000人马，这不是明显的诱敌之计吗？明知是计，我们还能上当吗？王茂章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呀，朱有圭火更大了。哎呦呵，我说王茂章，看起来是我家父皇把你给惯坏了，你这是在我面前装老前辈呢是吗？你这是给我上课呢是吗？本王我没打过仗啊，是怎么着啊？许州攻打秦宗权，淮南征讨杨行密，我是仗仗必胜。李存勖使诱敌之计，我看不出来吗？他满打满算那么点兵，使诱敌之计他能怎么着啊？本王给你点兵3万，出营活捉姓李的，他跑哪儿你就追哪儿，他跑你就追，追到高邑县看他还往哪儿跑啊，马上拿着我的印信出去点兵，再要多说是格杀勿论。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王茂章也没辙了，点兵出战吧。出去点兵3万，点完了3声号炮杀出营门以外，他看看自己的人马，再看看李存勖的人马，他乐了。怎么了？他觉得呀，朱有圭说的对，我这边连前带后10来万良兵呢，李存勖的禁军连出来的带没出来的据说才有3万多人啊。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直，他们那些人马都是窝子横，守城还行，打仗啊全是废物。你瞧我这顾虑重重的，我这是为了什么呀？真让李存勖给我打怕了吗？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今天呢我一定是一雪前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

0: 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小说里，电影里，夫妇吵架而后一搂一吻完事儿，爱与吵。但是老李不能吻她，她不懂，没有言归于好的希望，爱与吵自然也是无聊。可是到底还有个爱，好吧，我不爱也不吵，完事，糊涂虫。
2: 你来呀，等冻着呢。
1: 他低声的叫，还是不理，只等他放声的哭，一哭就送去，没二话。老李横了心，觉得越忍心越痛快。半夜里打太太的人有的是，牛似的东西还不该打。
2: 玲儿的爹，
1: 他下了床，在地上摸鞋呢。老李等着，连大气儿不出。街上过去两次汽车，他的鞋还没找着。
2: 你这是干嘛呢？
1: 他出来了。
2: 我有点头疼，你进来我没听见。
1: 切，不撒谎不算娘们儿。他心里说，
2: 快好好的去睡，看冻着呢，养火呢。
1: 他随问随在桌子上摸，摸到了养火，点上灯，过来掀他的被子。
2: 走，大冷的天儿。
1: 老李的嘴闭得像铁的，看了他一眼。他不是个泼妇，他的眼中有点泪，两个小辫撅撅着，在灯光下像两个小秃翅膀。不能爱这个妇人，虽然不是泼妇。随着他进了屋里，躺下等着他说话。他什么也没再说，又睁了半天眼，想不出什么高明招数来，赌气子睡了。旧历年底过年是为小孩，老李这么想，成人有什么过年的必要啊？给鹰们买了一堆玩具，觉得尽了做父亲的责任，新年自然可以快乐的过去。李太太看别人买东倒西，挑白菜订年糕，心里直痒痒，眉头皱的要往下滴水儿。老李看出来，成人也得过年，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许有悬梁自尽的。给了太太20块钱，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把钱都给了狗也好，心里说。赶上个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举进攻西四牌楼，马老太太也提着竹篮，带着10来个小罐去上市场收庄稼。老李和鹰们玩开喽，铃叫爸当牛，鹰叫爸当老虎。爸觉得非变成走兽不可，只好弯着身来回走。铃粗声的叫着，
2: 铃儿，窗外细声的叫，铃儿，给你这个。哎，
1: 铃像小猫娇声低叫似的答应了声，开开门。老李急忙恢复了原形，马少奶奶拿着一个鲜红的变萝卜，中间种好一个鹅黄的白菜心，四围种着5、6个小蒜瓣，顶着豆绿的嫩芽。
2: 哦，大哥在家呢，大嫂子呢？
1: 他提着那个红玩意儿不好意思退回去。
3: 啊，他买东西去了。
1: 老李的脸红了，咽了口气才又说出来，
2: 您进来。
1: 他不愿进去，可是铃扯住他不放，鹰也上来抱住腿。老李这才看明白，他确实好看，不算美，好看，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调匀不轻巧，小小的身脸像是名手刻成的，肩头腿肚全是圆圆的，挺着小肉脊梁，项羽间的曲线自然舒适圆美，长长的脸

0: 两只大眼睛，两道很长很齐的秀眉，剪着发，脑后也扎了两个小辫儿，比李太太的那两个轻巧着一个多世纪，穿着件半大的淡蓝皮袍，自如合适，露着手腕，一些活泼独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边，把四围的空气也似乎给感应得活泼舒服了，像围着一个时刻杰作的那点空气不算美，只是这点精神力量使他可爱。老李把他看得自己害了羞，他往前走了两步，全身都那么处处活动，又处处不特别用力的、不自觉而调和的走了两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轻移，全身比那张脸好看得多。我把这个挂哪儿呀？他高高的提着那个萝卜，不是拿着玩的，挂起来，赶明儿白菜还开小黄花呢，他对英们说，可是并没故意躲避着老李。
1: 叫爸顶着，
0: 英出了主意。老李笑了，马少奶奶看了看没有合适的地方，轻轻把萝卜放在桌上，
2: 我还有事儿呢，说着就往外走。
1: 娃娃娃娃，
0: 铃直央告。老李急于找两句话说，

0: 姓黄。那些笑意好似画在字的里边，字并不美，好听。不常回娘家，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点，再也不肯放松。永远不回去。他拍着玲的头发说，他们不许我回去。啊，怎么？他又笑了笑，可是眉头皱上了些。
1: 他们不要我了。
0: 那可太……老李想不出太怎么嘞。
1: 玲儿，来跟我玩去。
0: 他拉着玲儿往外走。
2: 我也去。
0: 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他走到门口，脸稍微向内一偏，微微一点头。老李又没想起说什么好。他独自看着那个红萝卜，手插在裤袋里。为什么娘家不要他了呢？李太太大胜而归，十个手指头没有一个不被麻绳杀成了红印的，双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个包，鼻尖冻得像个山红，可是威风凛凛，屋门就好似凯旋门。20块只剩了一毛零俩子儿，还没打酱油买羊肉和许多零碎儿。老李不便说什么，也没夸奖他，他专等丈夫发问，以便开始展览战利品。他始终没言语。他叹了口气，
1: 哎，羊肉还没买呢。
0: 他哼了一声。老李心中直责备自己，为什么不问他两句，哪怕是责备他呢，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吗？可是只哼了一声。他知道他的心是没在家，对于他好像是看过两三次的电影片子，完全不感觉趣味。丁二爷来了，来送张家给干女儿的年礼。英们一听丁二大爷来了，立刻倒戈，觉得马婶娘一点也不可爱了，急忙跑过来，把玩意儿全放在丁二大爷的怀里。丁二大爷在张大哥眼中是块废物，可是在英们看，他是无价之宝。老李对丁二爷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太太仿佛得着谈话的对手，他说的丁二爷不但是懂的，而且有同情的欣赏。
1: 天儿可真冷，他说。
3: 嘿，够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时候。
0: 他加上了些注解。
1: 口蘑怎么那么贵呀？
0: 李太太叹息。
3: 嘿嘿，要不怎么说口蘑呢？贵不见，真不见。
0: 丁二爷也叹息着。老李要笑，又觉得该哭。丁二爷是废物，当然说废话，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废物谈得有来有去的。打算夫妇和睦，老李自己非也变成个丁二爷不可，可是谁甘于做废物说废话？您坐着，我出去有点事儿。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走后，太太把买来的东西全和丁二爷研究了一番，他给每一件都顺着他的口气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贵。李太太越说越高兴，以为丁二爷是天下唯一能了解他的人。英们也爱他。英说，
2: 二大爷当牛。
0: 二大爷立刻说，
3: 当牛当牛，我当牛。
0: 玲说，
1: 二大举玲高高。
0: 二大立刻把他举起来，
3: 举高高，嘿，举玲高高。
0: 把二大爷和爸比较起来，爸真不能算个好玩的人。英甚至于提议，
2: 二大爷叫爸当你的爸。

0: 你呀，当我们的吧，好不好？二大爷很高兴，似乎很赞成这种安排法。妈妈也不由得这样想，设若老李像丁二爷，那要把新年过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爷不会挣钱，而老李倒是个科员，科员自然是要难伺候一些的。老李没回来吃午饭，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还记恨着那天晚上的茬儿？也许嫌我花银太多，还是讨厌丁二爷。他看见了那个变红萝卜，
1: 这是哪儿来的？
2: 东吴大婶给送来的。
0: 鹰说，
1: 我上街的时候他进来了。
0: 铃抢在鹰的前面，
1: 妈去婶来，爸当牛。
0: 哦，天大的一个哦啊，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还记恨着我。丁二爷是好人，花钱，男人挣钱不给太太花给谁？给养汉老婆花，其中有事儿，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的门儿啊？你的汉子不要你，干嘛看别人的汉子眼馋呢？李太太当时决定把东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国联的会员国，而且想着想着出了声。
1: 哟，铃儿，
0: 声音不小，含有广播的性质。
1: 哟，少上人家屋里去，自己没有屋子吗？听见没有？小不要脸的，撞什么丧，别叫我好说不好听的胡卷你们。
0: 英和玲瞪了眼，不知妈打哪儿来的邪气。李太太知道广播的电力不小，心中已不那么憋得慌，把种着鹅黄色菜心的红萝卜一摔，摔在痰盂里，更觉得大可以暂告一段落。老李是因为躲丁二爷才出去，自然没有目的地。走到顺治门，看了看五路电车的终点，往回走，走到西单商场，又遇上了丁二爷。丁二爷浑身的衣裳都是张大哥绝对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爷身上说不清怎么那样难过。棉袍似秋柳，裤子像莲蓬篓，帽子像大仙蘑菇，可是绝对不仙。老李忽然觉得这个人可怜，或者是因为自己觉得饿与寂寞，他莫名其妙地说了句，一块儿去吃点东西的呀。丁二爷咽了口气，而后吐出个好。在商场附近找了家小饭馆，老李想不起要什么好，丁二爷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点主张也没有。
3: 来两壶酒，跑堂的建议。
4: 哎，对，两壶酒，两壶，很好，
0: 丁二爷说。其余的跑堂建议，二位饭客很快的通过议案。老李不得喝酒，两壶都照顾了丁二爷。他的脸渐渐地红上来，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挂上些笑纹，嘴唇扎着酒味动了几次，要说话又似乎没个话头。看了老李一眼，又对自己笑了笑，口张开了。
3: 两个小孩真可爱，真的。
0: 老李笑着一点头。
3: 原先啊，我自己也有个胖男孩。
0: 丁二爷的眼稍微湿了点，脸上可是还笑着。
3: 多年了，
0: 他的眼似乎看到很远的过去。
3: 多年喽，
0: 他拿起酒盅来没看，往唇上送，只有极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盅子放下，用手倒着，愣了半天，叹了口气。老李招呼跑堂的再来一壶，丁二爷连说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满，呷了一口。
3: 多年喽。

0: 好像他心中始终没忘了这句。李先生，谢谢你的酒饭，多年喽。他又喝了一口。妇女，妇女，他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眼直看着酒盅。妇女真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脑丁儿，没出息的丁儿，白吃饭的丁儿。这么说，老李觉着不大得劲儿，可是很愿听听他说什么，又笑了笑。我也是那么看。啊，丁二今天遇上知己，嘿，喝一口，李先生。我说妇女不可靠，看我这个样啊，看，都因为一个女人，多年了。当年我也曾漂亮过，也像个人似的，娶了亲，哼，他从一下轿就嫌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嫌我，我怎么办？给他个下马威，哼，他连吃子孙饽饽的碗都摔了，闹吧，狠闹了一场，归齐，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实人，很老实，他看哪个男人都好，只有我不好，谁甘心当王八呢？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实人，三年的功夫，我是在18层地狱里，一点儿不假，第18层，打，我打不了，老实，真老实，我只能一天到晚拿这个，他指了指酒盅，拿这个，好歹凑合着度过一天、一月、一年，一共3年。很能喝点儿，1斤2斤的没有什么。他笑了笑，似乎是自豪，又像是自愧。老李也抿了一口酒，让丁二爷吃菜，还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说。事情丢了，谁要醉鬼呢？从车上翻出来，摔得鼻青脸肿，把刚开的薪水交给要饭的，把公事卷吧卷吧当活纸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话。可是醉卧在羊沟里也比回家强，强得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许我逗一逗抱一抱，还有人说那不是我丁二的儿子，他要是把孩子留下，他自己干脆跑了，丁二还能把酒一断成个人。他不跑，即使他把我人和钱全耗尽，我连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没有了，他跑了，带着我的儿子，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有人送给我一件大衫，我也把它卖了去喝酒。张大哥从小店里把我掏了出来，我只穿着半截裤子。腊月天儿，小店里用鸡毛蒜皮烧着火，我忘不了他，忘不了我儿子。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军师张承业劝说晋王退兵20里，驻守高邑县，目的呢，就是怕敌众我寡。张归霸、朱有圭的人马一到形成合围，四面受敌，那可就不好办了。其实王茂章啊，退守野河南岸，还就是这么想的。想归想啊，实际上办不到。朱温在半路上得到报告了，说王茂章打了败仗了，气得他是暴跳如雷啊，命令张归霸、朱有圭马上支援柏乡，自己呢去偷袭太原，端李存勖的老家。李存勖这边呢，朱有圭一到柏乡，立刻由李嗣源代理元帅分兵派将，是兵分七路要破梁兵啊。第一路就是派高兴州保驾和晋王到梁军大营讨敌骂战。您总听这个评书说这个词儿，实际上这四个字啊是两个发展过程。一开始啊去了是讨敌，讨敌说白了就是挑衅呐、啊，指名点姓让敌人出来打仗，敌人甭管因为什么原因了吧，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就是不出来应战，那怎么办呢？哎，这就改骂战了。打人没好手是骂人没好口啊，你不是不出来吗？好嘞，我这可就不客气了，我开骂了，亲娘姑奶奶祖宗十八代，逮什么骂什么。而且这些骂战的呀都是棒小伙子，底气足啊，声音洪亮，慷慨激昂，骂出去都打远儿，二里地以外呀都能听得见。骂的敌人忍无可忍了，沉不住气了，把他激怒了，自然而然呐、啊、就出来了。李存勖这边骂战呢，王茂章啊倒是挺沉得住气，可是影王朱有圭不干了，给他3万兵，非让他出战不行。王茂章啊硬着头皮就出来了，等他一出来看见这1000禁军呐、啊、自信又来了。他上次被打得屁滚尿流，心说话了，我在江南那是数得着的名将啊，一到北方水土不服是怎么着啊，上来就挨一闷棍。我出战带的兵比你李存勖在河北整个的兵力都多，诱敌出战你能诱出花来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人多欺负你人少了，说什么也得把这面子找回来。他在马上一看傅先锋韩青，韩将军，这次李存勖带这么点人马挑战，咱俩一雪前耻的机会到了。梁兵这么多人，要是抓不着李存勖，简直啊都说不过去了。这头一仗是你出马呀还是我出马呀？韩青一抱拳，王将军，上次呢是您打的头阵，这回我来吧。好，那你就辛苦一趟，不过禁军虽少，禁将当中藏龙卧虎啊，阵前走马你千万要多加小心。好嘞，王将军，您给我关着点儿，我要是不行啊您再出马。行嘞，就这么着。俩人商量好了，韩青催动胯下花斑豹，马贯两军阵。他来到阵前，把马这么一勒，朝对面的喊上了：“李存勖，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大梁国10万人马驻扎柏乡，你些许人马安能与我为敌呀、啊？趁早归顺，以免遭受灭顶之灾。你要是不服嘛，尽管派将来战。” 本将军韩请在此等候啊。李存勖、高行周往对面一瞧，这韩请长得虎体狼腰，上中等的身材，头上戴青铜狮子盔，二龙斗宝，朱缨飘洒，身上穿九吞一十八炸锁的大印青铜甲，左旋弯弓，右带雕翎，肋下佩剑，胯下战马花斑豹，掌中一条桑门螺丝棒。这条大棒压卵粗细，足够180斤呢。再往脸上看，面如青蟹盖，一张脸嘎里嘎哒，胸眉恶目，暴涨的刚然，狮子鼻子，火盆大口，凶相十足啊。李存勖看完了，就对高行周说：行周啊，咱们爷俩可是来诱敌的，兵法有云呐，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也不能啊上去就打败仗，那么着呢就显得假了，也得打个胜仗然后再败，那才显得真实呢。你先上去，连这个叫韩情的打败喽，逼得王茂章出了马了，你再败阵，咱们再跑。高行周一乐，王家千岁所言极是，末将遵令。高行周说完了，一提马的丝缰，这匹马呀懒三蹄四六步，不慌不忙的来到了韩情的面前。韩情一瞧上来这位禁军的大将，银盔银甲，素白袍，鹰鼻耀眼，岁数不大，胯下闪电博龙驹，手端八卦梅花亮银枪。他拿大棒这么一指，来将何人，通明受死。高行周一横这条亮银枪，要问我吗，山东运州双塔镇雕鹅岭袜子坡的人士，子不言父名啊，恕个罪说吧。他老人家名叫高四季，我乃是贪老人家惜钱不孝之子，名叫高行周。韩情啊，今天碰见少爷我了，要想活命是比登天还难，哪儿走招枪吧你。扑噜一颤大枪，这枪就过来了，出枪太快了。韩情这儿啊还撇着嘴听着呢，人家那儿抢先手，枪就到了，直取他的梗嗓咽喉。韩情暗想啊，怪不得都说高四季厉害呢，老高家人下手是真黑呀。他是不及多想，赶紧和大棒往枪杆上就磕。高行周大枪多少往回一收，前把这么一按，刷蛟龙入海，奔小腹就扎。韩情急忙大棒这么一立，拿下面这个棍头一挂高行周的枪头，高行周大枪一画圈，枪走上盘，又改扎面门了。韩情一摇大棒，拿上边又是一挂，高行周不等兵刃挨上呢，往回一撤枪，两个人是二马错蹬。就这两下，韩情啊忙活了一脑瓜子汗，好悬呐，这一个照面没走过去。他这刚踏实一点儿，就听见背后恶风不善，他是连头都没敢回，反手拿大棒往背后一削。原来呀，高行周在二马错蹬的时候，在马上一回身，使了个犀牛望月反背枪。韩情知道了也晚了，人家这大枪啊扑正扎在腰眼儿上，大枪扎上了，他那大棒也到了，螳螂正磕在枪杆上，大棒一砸这枪杆啊，把大枪砸得横下来一滑了。本来呢是大枪在腰里扎个眼儿，这回可好了，变大口子了。韩情一哆嗦呀，这血哗就下来了，疼得他在马上好悬没蹦起来，双脚一踹蹬，拨转马头，奔着本军阵就跑啊。说实在的，韩情也算捡条命，他这大棒啊是砸到枪杆上了，连枪给磕出去了。要是没砸上呢，高行周大枪往前这么一送，顺腰眼儿啊就给他扎到肚脐眼去了，当时就得是个对头穿呐。韩情一手捂着腰，一手倒提着大棒往回败，高行周是拧枪就追呀，嘴里还喊呐：韩情，你个说大话使小钱的玩意儿，哎， 刚才你吹得乌丢乌丢的，现在你跑得刷拉刷拉的，少爷说要你命啊，你绝对就活不了。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鬼门关，佛祖头上金翅鸟，把你顶上三根毛，今儿你跑哪儿去，我也得把你弄死。韩晴一边跑一边想啊，老高家人不光是手黑呀，心还狠呐。你说这一个两国交兵，谁和谁也没有私人恩怨，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是怎么着啊？追着我打呀，这还没完没了了这是。王茂章在阵中看得清清楚楚啊，韩晴一个照面，二马一错蹬，被人家回身一枪就扎在腰眼上了。他心里这个气呀，韩晴啊韩晴啊啊！平常你咋咋呼呼的，我当你有多高的本事呢？合着就这挨揍的本事啊，真叫王毛可发一笑啊。他这还没乐出来呢，韩晴败下阵来了。高行周也不犯了什么毛病了，咬着牙发着狠，玩了命的紧追不舍呀。两个人呢越跑离梁军大队越近，王茂章一瞧，我不上去不行了，待会儿高行周冲过来就把我这阵脚给冲乱了，李存勖骑兵再一攻击，我跟上回一样又败了。想到这儿，他是大喝一声，高行周，小伤武将，你家先锋爷王茂章前来会你呀。王茂章抬腿摘下金短开山月，拱当催马让过韩晴，抡起大斧子来对着高行周就劈呀。高行周横枪一磕，蹦出对方的兵刃，刚要抢先手往里进招，王茂章心想，我上回和晋将雄霸交手打了半截，绝招还没使出来呢，就开始两军混战了，这回呀我得给你用上。他是不等高行周还手啊，大斧子搂头就剁，嘴里还喊着口诀呢，劈脑袋呀。高行周大枪虚火烧天往上一架，王茂章拿着大斧子呀在枪杆上左右一划了，小鬼提牙呀。高行周用枪杆扒把斧子往外一推，王茂章搬斧头现斧短，迎门一点，眨眼睛啊，嚯，这都什么招式啊哈。高行周连忙一歪头又给躲开了。王茂章一马三斧子，马快斧子急，高行周啊愣是没还上手。俩人的马往一块跑，互相对冲，这叫冲锋对蹬，啪啪啪招呼几下，这叫一个照面，也叫半个回合。两匹马不能停着呀，贴身冲过去，这叫二马错蹬。等俩人再把马圈回来再打，这叫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呢是两个照面，周而复始，来回这么打叫多少多少个回合。咱们说书啊总说打多少回合，您想要真打300回合呀，连人带马那得累成什么样啊。其实真正的历史上打仗啊都是当兵的打仗，几乎啊是没有斗将的，大将压后阵都是指挥人马的。咱们说书嘛也算是一种艺术形式，为了情节需要总说斗将，这就叫什么呢，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返回来咱们还说王茂章和高行周，他们俩交手也得二马错蹬啊，这一错蹬，王茂章扭向回身反手就是一斧子，脑后摘瓜呀，呼家伙，大斧子照定高行周的后脖梗就来了。高行周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知道后边斧子来了，心了话了，我不是来生死决斗的，我是诱敌来的，得了，成全你王茂章吧，让你小子捡个便宜，能躲过去也别躲过去了，要不然我怎么找机会败呀。想到此节呢，他故意呀就把头低得慢了这么一点，王茂章这一斧子咔嚓就把高行周的头盔给削飞了。高行周假装大叫一声不好事，学马就败。高行周这一败呀，王茂章心里头这个美， 我一马三府的真好使，哎，连高四季的儿子都给打跑了，看起来高家枪啊也不过如此呀。
3: 书说到这儿了，有人就得说了，你说这使斧子的是王茂章啊还是程咬金呢？上来就是三斧子半。嗨，我跟您这么说吧，无论是使什么兵刃，他都有一定的套路，无非呀就是这么两下子，不过呢就是看谁使得巧，使得快，使得对路。大枪一上来那全都是扎挑泼豁，大刀呢这一上来都是山砍劈剁，大锤呢都是搂打唐风，一样的招式，一样的武器，那就看谁使得精湛了。闲言少叙，单说高兴州这一败，王茂章是撒马就追呀。韩晴啊又把令旗举起来了，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活捉李存勖报上次之仇啊。两军大队呼啦超往上冲，其他战马各斗丝缰，潮水一般的奔着禁军就来了。禁军禁将让过高行州，张弓搭箭，啪啪啪啪啪，强弓硬弩照着凉兵啊就是一轮狂射呀，那真叫是箭无虚发呀。眼瞧着冲在最前边的凉兵是人仰马翻就倒了一大片，一轮弓箭射完了，保着李存勖的人马呀后队变前队，奔着野河桥就撤。禁军呢是背水列阵，就在这桥边上呢，再着说呢又是有准备而来的，撤起来行动有序，相当的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过了野河桥了，200人保着王爷先走，800兵留在桥边上，又是一顿乱射。王茂章的凉兵啊转眼又倒下一大片，暂时呢是把凉兵给阻挡在桥的南岸了。高行周指挥着禁军射一轮弓箭撤走100来人，七八轮弓箭射下来，人撤的可就差不多了，晋王呢也跑远了。王茂章把大斧子一摆，别光给我走桥上啊，下河往北冲。前文书咱们说了，这时候啊是冬天，河水有的地方呢干枯了，有的地方呢冻冰了，有的地方啊还是有水，不是完全的断流了。凉兵被先锋一催呀就下了河床了，这一下去坏了，人马太多呀，临时搭桥不太可能，找水浅的地方过去吧，踩到冰面上咔嚓连冰面给踩破了，下面是淤泥呀，陷进去就是溜腰身，互相帮忙吧，你拽我我拽你，连滚带爬过了河，爬上岸继续追呀。高行周领着骑兵啊跟一股旋风似的在这凉军大队里头往来冲杀，是且战且走。凉军也挂了道劲了，你几百个人在我们几万人的军队里头横冲直撞，那还了得吗？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喽，在后边是紧紧追赶，是越追越远。高行周这心里头有底呀，王爷带着人先走了，十里地以外就有人支援，十里地呀对于战马来说跑起来不算什么，只要我在后边稍微一拖延，晋王呢就能安全返回高邑县了。所以这高行周啊打起仗来没有牵挂，领着这800骑兵大杀大砍，跑着跑着圈回马来再打，两军一多了还不能让他们围上，调转马头还跑，打来打去呀就把这两军给引入禁军的埋伏圈了。袁行钦让过晋王和高行周的人马，令齐王旗一举，2000骑兵对着两军是迎头痛击呀。李从珂、石敬瑭指挥人马也开始从两翼包抄，王楚直的20000定州兵跟着禁军也杀上来了，当时是伏兵四起，喊杀连天呐。王茂章跟韩晴就知道上当了，仓促应战，和敌兵是混战到了一处。不说混战这头，
2: 再说朱有圭、王茂章出去时间不大，他们蓝旗进来禀报，启禀王家千岁，王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得李存勖逃过了野河，王韩二位将军呢已经够奔高邑县方向追下去了。朱有贞闻听乐得直蹦高，哎嘿，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李存勖能有什么诱敌之计呀，在我们梁军强大的势力面前，任何的阴谋诡计都得作废，出去吧，再探再报。他们蓝旗前脚刚走，大元帅张辉霸回来了，撩帘进帐，迎王千岁，我这刚出去一会儿，说看看百乡和高邑县的地形，您怎么让王茂章出战了？朱有圭乐了，张老将军，您回来的正好，咱们俩呀立刻带40000兵去接应王茂章，今儿个务必要一举拿下高邑县，活捉这沙陀小儿李存勖。张圭霸长叹一声，哎呀，我的千岁呀，您这么做不是正中了李存勖的下怀吗？得了，什么都别说了，我去马上点兵接应王茂章，您看守大营可就别去了。朱有圭摇脑袋，哎嘿，老将军，亲手捉拿李存勖哪能少得了本王啊，本王一定得去。张圭霸心里一琢磨，行啊，你去就去吧，你这是倒霉催的呀，挺好一把牌呀，让你给打得稀巴烂，你去看看你出的这个昏招啊也不错。于是呢，张圭霸外边点兵40000，命令大将胡真镇守大营，都安排好了。凉兵40000出了营盘，朱有圭亲自督战，是大战野河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并有效地降低血压。第五，还能够降低血脂。下蹲运动通过刺激经络系统，可以使脾经运化功能增强，促进血管壁粥样斑块的分解，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减少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的蛋白，增加高密度脂蛋白，促进脂代谢，进而呢改善了血管的弹性，有效的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有重要的意义。第六，锻炼还可以使精神放松，它可以暂且的抛开烦恼，放下生活的压力，使人的精神得到放松，调节情绪，增加生活的情趣，这对于人的身心健康都是有益处的。第七，也是最后一点了，可以延缓大脑的衰退。如果腿衰老了，那么大脑也会随之衰老，腿衰老之后，人的活动减少了，感官接受新信息的机会就减少了，来自于外界的刺激也少了，大脑细胞也就不再活跃了，人就会变得痴呆起来。下蹲可以加强腿的活动能力，增强和外界的接触，不但能够延缓大脑的衰退，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增智开会。接下来啊，我们就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的要领。首先是站姿，正确的姿势应该是从动作开始到结束，全身放松，两腿分开略比肩宽，脚尖的方向倒八字形，下蹲的时候膝盖的方向要在第二指的延长线上，膝盖一定不要内扣，内扣会损伤膝盖。下蹲膝盖弯曲，与大腿和地面平行，膝盖不要过脚尖，一次下蹲标准时间是五秒钟，上身保持垂直地面，臀部向身后撅起，边下蹲边吸气。老年人或初恋者呢，可以选取用半蹲或者是四分之一蹲的方式，觉得吃力就可以扶着椅背来的进行练习。起立，向上站起的时候，要整个脚掌在向下推压的地面，用大腿和臀下背部的肌肉将身体带起来，千万不要用所有的力量都放在膝盖上，慢慢的直立起来，边站起来边呼气。呼吸方面呢，是一边下蹲一边吸气，一边站起来一边呼气，但要注意千万别憋着气。那么关于运动的时间和强度是如何的呢？我们每次运动的时间是在5到15分钟之间，一般每天一次或者是2到3次来进行。如果开始做不到全蹲，就循序渐进，直到标准，保证运动之后的心率在120次以内，全身感到舒适就行了。从容不迫的下蹲5分钟的运动量，等于步行1个小时，等于跪膝20分钟，是一种省时间的有氧运动。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每次练习下蹲运动的时候，把次数控制在10到20次之内，一般呢不会引起肌肉的酸疼，即便是疼痛也要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有助于缓解酸痛的情况。第二，对于体质虚弱的朋友来说，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老年人做下蹲运动啊，手应该把握住床头，其他扶手或者是门框，缓慢的而平稳的来做。下蹲的速度不要太快，最好一次做10个，一天不超过5回。如果说练习之初出现了肌肉酸疼，请不要放弃，这是由于运动使得肌肉产生的乳酸还有丙酮酸等酸性物质在肌肉当中存积了，从而引起的肌肉酸疼。继续做几次轻微的下蹲运动，等酸疼的疲劳物质排出体外，身体就轻松了。慢慢的给您讲了一下用5分钟或者是3分钟的时间进行锻炼，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那我们就一起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吧。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听到哪方面的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给我们留言，我们就可以随时关注您的消息了。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先生开药方，这是一条与中医医理极为合拍的养生经验。简而言之呢，

就是夏季阳气在表，胃中虚冷，吃生姜可以温胃健脾，而到了冬天呢，阳气在里，胃中烦热，吃萝卜就可以清除积热。但是吃萝卜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吃错了，对健康还是有害的。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您说说吃萝卜怎么吃才能养人。

吃萝卜虽好，但不能够吃的不对，吃错了照样会伤身。首先大家得注意，萝卜不能吃的太多。生活当中脾虚的患者啊，是不要多吃萝卜的。由于萝卜有下气和泻滞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弱的朋友来说是有很强的刺激的，这种刺激会造成胃纳不佳，大便溏泻。吃萝卜会带来过多的行气，会造成身体的虚弱。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萝卜虽然是个好食材，但是吃多了对于身体健康也是有伤害的。第二，吃萝卜对身体有好处，吃胡萝卜对身体也有帮助。但是呢，虽说仅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吃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的注意。白萝卜是富含维生素的，对于补充身体营养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当与胡萝卜进行混合食用的时候，会造成维生素 C 的丢失。这是因为在胡萝卜当中啊，有一种抗化血酸的物质，这种物质呢会不断的破坏维生素 C 的含量，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生活当中，白萝卜胡萝卜只吃一种就行了，两种混着吃还会对身体有伤害。第三，萝卜呀都有小人参的美誉，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萝卜就是人参。相反的，如果吃人参的同时还吃了萝卜，不但对身体不能起到滋补的作用，还会造成伤害。因为萝卜是属于寒性的食物，对去除体内的虚火有很好的效果，而人参呢是属于热性的食物，对于滋补身体非常有帮助。但是如果两种食材一块儿吃，会大大的降低人参的功效。萝卜是人们喜爱的食物，青菜呢也是人们喜爱的食物，乱炖在一起啊，能够让人们有很好的选择。但是在这其中，如果要加入了木耳，对营养就有影响了。不少人会说木耳有补血的功效，萝卜呢有下气的作用，那么吃萝卜的时候吃木耳，对于气血的运行不就有帮助了吗？其实不然，萝卜木耳要是一起食用的话，会产生一些敏感源，这些敏感源呢，对于一些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就会出现皮肤发痒的情况，甚至导致皮炎。最后啊，这不少人会在吃完橘子之后去吃萝卜，这样饮食对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在吃橘子的时候呢，会摄入一种叫做类黄酮的物质，而吃萝卜的时候会摄入一种叫做硫氰酸盐的物质。类黄酮要是和硫氰酸盐结合到一块儿，就会形成一种羟苯甲酸及阿魏酸，这两种物质啊会导致甲状腺肿发生。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吃完了橘子就去吃萝卜，以免伤害身体。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1: YCX450 from Hong Kong is not boarding.
2: Show off. 告诉我

0: 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两千。

0: 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茹，
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6: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7: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8: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系千山指日斜，无敌为义。
6: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7: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6: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9: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6: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0: 我现在有辛苦，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6: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1: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新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

0: 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3: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7: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8: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9: 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7: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8: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7: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8: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7: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 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7: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8: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7: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6: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2: 不要伤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 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6: 德国萨安州议会六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

0: 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师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六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五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六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剩菜服务，每餐提供1荤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7: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4: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使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9: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对于很多上班一族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久而久之呢，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例如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等。那么上班族如何久坐而不伤身呢？今天就带大家走进魅力达人单元，来为您解答这方面的困惑。来到魅力达人的节目环节，我们先来说说隐蔽的运动。什么是隐蔽的运动呢？比如把凌乱的物品摆放整齐，清扫桌椅上的灰尘，每隔一小时弯弯腰、扭扭腿、伸伸臂、转转脖子、搓搓脸。如果不想引人注目，可以去趟卫生间，或者是洗把脸，强迫自己站起来溜达。找一个空调吹不到的地方，比如楼道或者阳台，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顺便搓搓手脚。说过了这些隐蔽的运动，再来介绍一下久坐之后的减肥食谱。首先为你推荐的是芹菜牛奶汁，将芹菜洗干净榨成汁，再加牛奶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了。每天食用两次，可以促进脂肪燃烧，起到瘦身的功效。另外一杯木瓜牛奶果汁也是不错的减肥食谱。选择新鲜成熟的木瓜，去皮去核，切成块状，加入鲜牛奶，再加入搅拌机搅拌，再加上少许的蜂蜜，搅拌之后呢就可以食用了。简单易做的胡萝卜蜂蜜汁同样是非常理想的减肥食谱。只要是早晚空腹喝上一杯鲜榨的胡萝卜汁，再加入一勺蜂蜜，拌匀之后就可以食用。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玉米冬瓜汤的减肥食谱是怎么做出来的。将玉米和冬瓜放入锅中熬煮，再加上一点盐来调味儿，这样就可以了。注意啊，不要加得太咸，否则呢反而会产生反作用的。如何久坐不伤身？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上下班多走路，挺胸收腹，让小腹始终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手臂自然的摆动，不但可以在上下班的途中减去赘肉，还能够缓解久坐之后的疲惫感，放松肌肉。下面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回到健康话题。回到家换上拖鞋已经是我们最习惯的动作了，确实经过一天的脚力劳动，回到家当然一定要放松放松脚步才行。但是你知道吗，长期穿拖鞋不仅在给我们带来方便与舒适，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疾病的。下面呢，雨飞就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吧。家里长期穿拖鞋有什么危害呢？拖鞋都是平底儿、平跟儿，可以改变人体的姿态和重心，造成足部负荷的分配不均匀。老年人，尤其是身体肥胖的老年妇女，长期穿拖鞋会感到很疲劳，还会使得足弓下陷或者引发风湿病。人们平时穿的皮鞋大约都有2厘米左右的后跟儿，它可以使人体的重心处于最佳的位置，使人体的重量均匀地分布于我们的脚掌之上，骨骼、肌肉、韧带和脊柱也都是处于正常的位置。而拖鞋是平底儿，人穿上重心集中于后脚跟儿，改变了人体的姿态，负荷分配也不均匀，于是容易导致疲劳和其他疾病。因此老年人在家应该穿有坡度的拖鞋，或者是带后跟的普通布鞋，最适合的高度呢是2.5厘米左右。另外在家一定注意不要混穿拖鞋，尽量做到每人一双。混穿拖鞋是染上脚部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如果天气炎热，细菌更容易传播。据了解，在许多家庭并不是按照每一个成员一双拖鞋来配备的，特别是在家里来客人的时候，随便给客人递一双拖鞋穿，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家庭混穿拖鞋容易传播包括水泡型、浸溃烂型、鳞屑角化型的足癣。人在社交当中容易通过洗浴、足疗

脚等途径被传染上足癣。回到家里还可以通过洗脚盆、拖鞋、混洗衣服把足癣传染给别人，特别是混穿拖鞋的时候，传染的几率是最大的。因此家里拖鞋要做好标记，做到个人专用，特别是在夏季还要对拖鞋定期的清洗消毒。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不必换鞋，可以给客人递上一个鞋套，把鞋套起来，这样做对主客双方都很有好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们大概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虽说在外穿拖鞋的人少，但是呢在家里穿拖鞋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其实听完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长期穿拖鞋对健康是十分不利的，甚至可能还会带来皮肤疾病哦。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可爱的歌放松一下，来自范晓萱《我爱洗澡》。一天紧张繁忙的工作之后，洗个热水澡也不失为消除疲劳的好方法。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今天的心灵花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国外女作家萧红的一篇文章，童年时总觉得日子会很长。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